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手撑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日。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2: 我连这个短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究竟学好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3: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4: 给1岁以内的小婴儿选安全座椅，可别想当然按成人的习惯正向装，反向安装才是真正的护命姿势。要知道，1岁以内的宝宝的颈椎和头部还没有发育好，脑袋重量占全身的25%左右，却没啥支撑力。一旦遇到碰撞，正向安装时头部容易猛地前倾，而反向安装能直接减少头部受力60%，相当于给宝宝的小脑袋套上缓冲铠甲。为啥反向安装这么管用呢？因为它能让宝宝的背部和头部紧贴座椅靠背，碰撞时冲击力会顺着靠背分散到全身，而不是集中在脆弱的颈部和头部。要是正向安装，宝宝的身体会被安全带拉住，但头部却会像甩鞭子一样往前冲，很容易造成颈椎损伤。数据显示，反向安装的安全座椅能让1岁以下婴儿在车祸中的受伤风险降低1半以上，这可不是小数字。很多家长觉得正向能看到宝宝更安心，但比起视线方便，宝宝的安全才是第一位的。安装时记得确认座椅卡扣卡紧，安全带拉到合适长度，让宝宝在座椅里既不晃也不挤。等宝宝满1岁，体重达标后再换成正向安装也不迟。别小瞧这反向的小细节，关键时刻能给宝宝的头部多一层强保护，这可是守护小生命的重要一步，必须认真对待。
5: 你好呀，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1: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0: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1: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欢迎大家锁定 FM 1043元气早班车。那今天是周一，我们下面马上连线顺德电台的主持人佩英，看看今天会分享什么呢。
2: Hello， 早上好。
0: 早上好，佩英。
2: 早上好，小溪。大家好，我是深圳荣梅。不好意思，我报错家门了。
0: 没关系，对、
2: 我是顺德荣梅 FM 90.1的佩英。
0: 对，
2: 我现在跟深圳宝安荣梅 FM 104.3的主持人小溪进行连线。
0: Hello， 顺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宝安柔美 FM 1043，我是主持人小溪。对，又跟佩英见面了。
2: 是的，一周一会，太期待了哈。
0: 嗯，
2: 还有一个星期我们就要开学了。
0: 哎，
2: 暑假进入了倒计时，不知道各位家长们、学生们期不期待呢？特别是家长，终于都可以把我们的各位小朋友呢，就是
0: 神兽回笼哈。对，
2: 神兽回笼。那今天的连线呢，佩英想跟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呢，推荐一些吃货的好去处。来到顺德吃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早茶呀、糖水呀、私房菜呀、粥底火锅啊、河鲜，这个两天一夜之旅呢，也是可以推荐给我们深圳的市民朋友，去感受一下顺德的非常地道的烟火与温柔气啊。那其实说到如果来到顺德的话，老广的一盅两件，也就是说吃个包再来个点心摊一杯茶，是很常态的一个操作。那询问顺德的第一站当然是从早茶开始了。位于清晖园旁边的香云沙园林酒店呢，这里汇聚了地道的顺德早点，包括有豉汁凤爪，非常的软糯可口，水晶虾饺，这个汤汁也是灌满了面皮，然后我们一口咬下去爆汁也是非常的爽哈。那吃饱喝足呢，大家喝完早茶就可以到中国十大园林之一的清晖园进行消消食，溜达完之后呢又可以继续吃了啊。那第二站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到苏港社区，这个呢苏港社区是寻味顺德特色小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了，现在也是集聚了非常多的餐饮店、咖啡店和特色茶饮。当然除了说咖啡新潮业态之外呢，这里也有火了非常多年的美食老店，包括有顺年居、私房菜，还有东方味道啊，以及是顺义德厨等等的非常地道的粤菜。当然苏港社区有一家手工汉堡包店也是非常推荐的哈，如果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感兴趣的话呢，也是可以搜一搜攻略。那当然到了晚上呢就可以继续吃，可以到坐拥100多家餐饮商家，云集了90%寻味顺德明星美食的顺德欢乐海岸 Plus 进行觅食。然后就可以稍稍的休息一下，休息完之后第二天就可以继续吃了。第二天一早呢就可以到荣贵的顺德美食示范店龙月湾酒家继续体验一下顺德的早茶，然后用完早茶之后呢就可以到附近的这个火车头工业旅游基地游览一下复古的绿皮火车，还有老式站台、蒸汽机机头，还有老式吊机等等的元素，等等的这些东西呢都是如果拍照的话是自带这个电影滤镜的哈，也是各位的火车迷的狂喜之地啊。逛完之后如果觉得累的话呢，就可以到这个捞得顺非遗顺德鱼生传承店的荣贵店，如果大家喜欢吃鱼生的话呢，可以尝一下那里的鱼生，这个鱼生薄如蝉翼，非常的鲜甜。当然如果你吃不习惯的话呢，也是推荐当地的这个那个饭店的小炒，火气也是非常足哈，也是推荐。另外也是可以到味可道美食坊啊，这个福记路店以及是夜市大快活酒楼，这里呢都可以找到大家的心头号。如果吃完饭想要消消食，就可以到依河而建的新冲电影街，这个电影街呢很早之前也是给我们的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有推荐过，这个电影街呢是完美复刻了20世纪80-90年代的一个市井生活。沿着这个秦淮河继续往前走的话呢，就会到一个叫旧马路的地方。旧马路呢这一条是百年老街了，是顺德历史上的第一条水泥路，也是这个二

0: 是世纪60年代改为这个旧马路哈、啊。那现在当然这个旧马路已经是经过了旧改翻新，在保留了原有的一些历史骑楼建筑、渡口以及是市集文化之余呢，也是成为了本地居民会买一些年货呀，或者说去购一些喜庆用品的一个非常好的去处哈、啊。当然到了傍晚时分，如果穿过旧马路呢，就可以走到国家3A级旅游景区荣桂渔人码头，这里有一家咖啡店。这个咖啡店比较特别哈，是利用了荣吉客运码头的旧建筑，修旧如旧，复现了20世纪80、90年代的顺德建筑风貌。大家呢就可以坐在曾经的这个轮渡等候室，一边拿着咖啡，一边看着轮船的往来，看着日落，想想这个场景是非常的唯美。那当然如果就喝完咖啡了还是想吃点东西，晚餐呢就推荐附近的一个河鲜啊，烧鹅啊，还有粥底火锅啊，这些都是非常推荐的。如果说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呢，就可以关注顺德文旅这个公众号。
1: 嗯，
0: 早些时候发的一篇推文，在7月27号吧，上个月发布的。
1: 好的。
0: 这个标题是别人是疑犯封神，顺德怎么泛泛封神，这个帖子里面呢有详细的攻略和信息，所以呢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趁着暑假的小尾巴也是欢迎来到顺德，可以敞开了吃哈。
1: 对，而且其实确实就2天都可以吃得很丰富，玩的也很丰富，而且这条线路我相信清晖园这些也是很多初次到顺德的朋友会首选的地方。
0: 嗯，对的，没错。
1: 对，就非常丰富的2天的一个游玩。好，对，那我们今天也是要推荐美食哈，在顺德面前推荐美食、
0: 哦、
1: 但我们今天推荐这个有点厉害，它是米其林餐厅。在前2天的时候呢，广州深圳米其林指南餐厅榜单就正式发布了，然后呢这次也是我们深圳首次登上米其林评审的舞台，交出的成绩单一共有59家餐厅上榜，诞生了2家米其林2星餐厅、5家米其林1星餐厅，还有21家必比登推荐，以及31家米其林指南入选餐厅。所以呢这些餐厅就其实很适合约会啊，然后呢或者说想要环境好一点的，吃的有格调一点的，有这样的需求哈，大家就可以来参考一下深圳的米其林餐厅。首先先分享一下节目当中分享一下星级餐厅，分享一下2026深圳米其林二星是有2家嘛，那么其中第一家推荐的是东湾，它是做粤菜的，然后它是有著名的黄景辉主厨担任顾问的东湾餐厅，整体的装潢是比较端庄大气的，提供粤菜和潮汕菜，菜式呢就兼容经典风味和现代元素，比较推荐的就是真菌烧鹅卷，它是选取清远鹅来制作，烧制之后呢取其脆皮和嫩肉，再配上云南山菌和秘制的卤汁，回味悠长。那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潮式风味的炒花椒，结合软糯的花椒与潮式老菜谱别出心裁。这家店是在福田区，然后直接搜索东湾就能找到。第二家分享的也是米其林二星哈，也是粤菜，叫做云景。然后呢云景餐厅，首先这家餐厅就是它的景色很好，将深圳湾的景致直接尽收眼底，主打的是新派粤菜，主厨郭元峰擅长在传统和创新之间取得平衡，所以它的菜单也是涵盖了烧味啊、炖汤、时令海鲜等粤菜佳肴。那其中呢私房的真味葵花鸡是主厨的招牌菜，选用番禺百万葵园的优质鸡种，肉质紧实，香味浓郁。接下来分享的就是2026深圳米其林1星的5家餐厅。第一家是潮上潮，它主打的是潮州菜，然后呢它整体的餐厅装潢的风格也是比较典雅的，同时融入了潮汕文化元素，供应精致的潮汕菜，除了单点之外呢，他也可以要求客制化的一些菜单。那他们的经典菜就是陈年老菜谱扣花椒，也是非常值得一试的，选用了30年的潮汕老菜谱，再搭配3头或者8头的黄花椒，以及用老鸡熬制的鸡汤，令人回味无穷。除此之外呢，还有像炭烧大响螺等等哈，都是他们家的招牌菜。这家店是在罗湖，潮州的潮上就是上下的上哈，潮上潮，潮州菜。再往后呢是创新菜 ，ensu 叫做 ensue 哈 ensu， 然后。

0: 呢，它也是米其林一星，这家店它也是主打一个比较有格调的好环境的一家餐厅，窗外呢是繁华的城景，室内呢是以暮色中的山景为灵感，以深色木材、天然的食材营造一种沉稳雅致的氛围。然后呢，店里呢是仅提供套餐的。然后这家店是在福田区，再往后呢也是创新菜哈，叫做佛明，它也是一星的一个餐厅。店名呢在法语的解读就是叫做烟雾，意思就是袅袅炊烟。空间的设计也是非常的拥抱自然，灵感源自大树的生长脉络。然后他们家比较有特色，就直接是开放式的厨房，客人呢可以和厨师近距离的交流。然后呢，菜呢也是以中菜风味为基础，同时经过融合和创新。然后呢，再往后呢是 Opus 388时尚法国菜。然后呢，店名的数字也是代表这里的高度哈，有388米。那么客人除了可以欣赏到令你赞叹的城市景观之外呢，也可以选吧台观看开放式厨房的烹饪过程。然后呢，最后一个分享呢，大家应该不会陌生，就是新荣记哈，它是台州菜，然后也是一星。那么这家也是在广东开设的首家门店，室内的装潢呢是以木质为主调，延续品牌的雅致风格。菜单包括经典的台州美食，辅以应季的特色佳肴，比较推荐的就是蟹粉狮子头盐卤豆腐包，还有台州白水羊豆腐啊等等哈。然后呢，地址呢是在深圳市福田区。那么刚刚推荐这七家都是一星跟二星餐厅，除此之外哈，还有21家深圳必比登推荐餐厅，以及31家深圳米其林指南入选餐厅。然后呢，必比登跟入选指南相对来说可能性价比会高一些，也会比较符合大众口味一些哈，有的人他可能会觉得米其林有点吃不惯哈，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需求，虽然说顺德很多美食哈，来到深圳如果说有条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品尝一下我们这一次新入榜的米其林餐厅了。
1: 嗯，其实呢美食不分山海哈，
0: 对，
1: 或是可以直抵我们的心灵，可以抚慰我们，
0: 哇，升华了哈。是的
1: 是的，那美食的话呢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刚需的一个就是一个我们
0: 需求了，对对
1: 啊，也是非常期待哈，小西可以过来顺德吃美食，那配音也会跟着小西推荐的这个美食地图呢去觅食。
0: 好，
1: 好，那时间关系，
0: 谢谢配音，
1: 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了。
0: 好的，
1: 我们下周再见，
0: 下周见了，拜拜。
1: 拜拜。
0: 好，那其实刚刚配音分享的也有说到是比较经典的一个顺德玩的线路哈，就有吃有的玩，而且呢线路你看也是有涉及到渔人码头啊、清辉园，然后美食也是有顺德非常经典的早茶、鱼生等等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顺德文旅，在上个月7月底发的推文，名字叫别人是一饭封神，顺德怎么饭饭封神，这条推文里面就会有详细的线路推荐了。好，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哈。预计呢，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是27到32度，西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到7级。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范风雨的准备。预计未来3小时深圳阴天见多云，局地有短时的阵雨，一定要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新的一周天气情况，今天全天27到32度，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周二到周三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周四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周五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周六至周日有雷阵雨。那受到台风的一个低压槽的影响哈，未来4到5天深圳降雨增多，请注意做好短时强降雨、短时大风的防御工作。天气不稳定，也再次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了，出行也要注意交通安全。好，出行到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2: 闹钟的声音，刷牙的声音，地铁要到站的声音，这三种声音大概串联起了很多人像昨日重现一样的早间。什么时候开始 每个早上开始变得一样的呢？

大概就是从那年，我在出门前说了一句：“我出门啦。”回头发现，我已经是一个人生活了。开始，元气早班车，让早间从新闻开始。

0: 讯发动机。
1: 当好东道主，喜迎 APEC。
2: 日前，模拟 APEC 青少年领导力提升行动开幕式在深圳顺利举办。本次活动由深圳市文明办、市关爱办指导，多方公益单位与媒体集团主办承办，汇聚全国80多所大中小学的180多名青年代表，其中包含19名外籍大学生。青年学子齐聚鹏城，以青春视角探讨亚太发展议题，在模拟国际会议中锤炼合作能力与责任担当。2026年为 APEC 中国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在深圳举办。本次活动是深圳年度关爱未成年人重点实施之一，于8月21号至23号开展，聚焦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核心议题，为青年搭建国际交流、学术研讨与实践平台，助力学子拓宽国际视野，提升跨文化沟通能力，厚植家国情怀与时代责任感，为亚太合作注入青春动能。开幕式上，深圳市关爱行动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李高峰致辞指出，活动以青少年领导力培育为核心，旨在彰显深圳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与当代青年的奋进风貌。青年领导力基金负责人柳博介绍了活动概括与激进发展的发展的历程，强调青年是公益事业的核心力量，敢于担当、主动破题是青年领导力的核心内涵，也是本次活动的核心培育目标。本次活动紧扣 APEC 开放、创新、合作优先领域，设置能源转型、人工智能、数字贸易、气候与海洋治理3大核心议题。参会学子将模拟 APEC 各经济体代表通过发言陈述、磋商讨论、成果汇总等完整的会议流程，切实提升问题分析、沟通协商与团队的协作能力。活动具备扎实的专业支撑，由清华、北大、牛津、剑桥等海内外顶尖高校的本硕博学子组成学术团队，历经半年完成议题设计、文件撰写与代表培训工作。同时，青年志愿者团队全程负责活动调度、后勤保障等各项执行工作，践行青年参与、青年服务、青年成长的理念。在开幕式现场，主办方还为多家爱心企业及公益单位颁发了公益合作伙伴证书，致谢社会各界对青少年国际交流事业的支持。
0: 资讯发动机，
2: 资讯发动机继续关注深圳方面的新闻。2026深圳健康活动月现场活动日前在深圳书城中心城举行，晒出了深圳人90%体质达标、近半人常运动的硬核体检单，更端出了2道硬菜，让健康行为变现的居民健康积分，以及手把手教你吃动平衡的社康双处方。自2021年深圳经济特区健康条例实施以来，每年的8月就成了深圳人专属的健康嘉年华，同时交出年度居民健康白皮书。现场，健康深圳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正式发布第5份体检报告《深圳市居民健康白皮书2025年度》。2025年，深圳人健康素养水平达52.13%，较上年上涨1.18个百分点，远超全国平均线。深圳每10个人里就有9个体质达标，近半人经常锻炼。全市有332家社康专门盯防三高，服务超10万人次。862家社康全覆盖慢阻肺病管理。为了帮助市民吃动平衡，深圳还启动了会吃会动计划，全市已有49家社康能开双处方，也就是营养膳食处方和运动处方。

0: 经过专业培训的社康医生会根据居民的具体情况，先做综合评估，直接给你21天的带量食谱，每天吃什么、吃多少，不用自己瞎琢磨。科学定制运动方案，怎么动、动多久，居民只需要按照说明书来执行，定期回社康复查就行。再来关注，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出品，深圳市越剧团制作演出的深圳原创首部跨界融合新越剧《决战之燎原》即将开启巡演，分别于8月26号至27号在珠海大剧院，8月29号到30号在深圳麓湖艺术中心，9月25号到26号在上海保利云间剧院，在三座城市间勾勒出一条越剧传播的崭新轨迹。决战之燎原是深圳首部将传统越剧与剑网三数字文化 IP 深度融合的跨界作品，不仅为传统戏曲开辟年轻化表达的新路径，也是深圳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面的又一力作。这部剧讲述了游戏设定背景下的安史之乱时期，天策府统领李承恩率部与叛军琅琊军周旋的故事。全剧叙事环环相相扣，张力十足，群画演员的群像刻画入木三分。继续关注，由深圳市委宣传部关注支持深圳原创出品的动画电影《大唐妖探》昨天全国上映。影片呢是由深圳千万间影业有限公司第一出品，动画电影《姜子牙》的导演程腾执导，黄明联合导演，雷松然、张成领衔声音出演。我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创新性地打造了一座由精密机关驱动、人与妖共存的长安城，讲述了天才神探狄少和琅琊捕快阿萨这对不靠谱的搭档，因为一桩离奇的命案被迫组队，在笑闹互怼当中踏上了探案离奇的故事。影片耗时6年匠心打造，以盛唐长安为舞台，将传统的市井烟火、机关木作等中华元素与喜剧悬疑类型的创新融合，是深圳动画电影工业化水平的最新呈现，更是深圳影视企业推动传统文化两创的又一次探索，用年轻化的表达让传统文化有趣易接受，让观众在领略东方美学中收获共鸣与欢乐。随着《大唐妖探》的上映，深圳原创出品的品牌体系进一步丰富，接下来还有《大圣崛起》《莺歌》《琅琊榜》和第13部《熊出没》等更多的动画影片与观众见面。再来关注，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的前7个月，深圳前海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货值达4014.3亿元，规模已经超过2025年全年的水平，同比增长82%，继续稳居全国综合保税区的首位。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门户枢纽，目前前海综合保税区已深度融入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维修为主、研发与展示为两翼的保税新业态与产业体系正在加速形成。各位车友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1: FM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又能望远处城市风貌。傍晚夕阳西下时，湖光夕照，美不可言。
1: 哎呀，你这人怎么不看路啊，差点撞着我。
0: 小青，不得无礼。
2: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方才多有冒犯，还请恕罪。
0: 许公子，多年不见，竟认不出我了。西湖断桥，你救我姐妹二人于落水之际，这份恩情我们从未相忘。
2: 原来是白娘子，亲姑娘，失礼了。我四处行医，听闻石岩湖碧道景致无双，特意前来，竟能在此偶遇二位。
3: 算你有眼光，这碧道沿途还有文创小店和非遗展馆，宝安特色小吃应有尽有。
2: 果然名不虚传，一路过来见碧道整洁，湖水清澈，草木葱郁，不愧是休闲佳地啊。当年一别，未能好好款待二位，今日可否让我做东，陪二位赏景品茶，略表心意。
0: 公子客气了，今日偶遇便是缘分，一同游玩甚好。这石岩湖除了湖景，还有不少市民来此露营、垂钓、骑行，热闹又不失清幽。驿站里的宝安特色茶点也极有风味，一会儿咱们便去尝尝。
3: 许公子，一会儿到观景台，我用法术凝住光影，给咱们拍张合影可好？当年西湖没拍上，今日在石岩湖必须要补回来。
2: 好，全听二位安排，能与故人同游这般美景，真是快哉。
4: 在吗？
5: 在的，领导，您指示。
6: 儿子，在吗？
1: 在吗？
7: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6: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8: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9: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2: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电波这头陪伴你，
9: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2: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9: 北京时间8: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我是小西。继续关注天气啊，在今天的上班时段呢，深圳整体多云见阴天，局地有短时的雷阵雨，气温是28到30度，东部地区会略低1度左右，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在80%到95%，能见度普遍在8到20公里。今天全天深圳整体天气都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全天气温是27到32度。未来几天，明天到后天，周二到周三，深圳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周四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周五多云见阴天有短时雷阵雨，周六至周日有雷阵雨。所以呢，新的一周依然是雨下雨的天气哈。但是其实下雨也有点好，就是之前不下雨吧，我们就热得不行是吧，然后天气非常的干燥，没有雨水的一个影响，但下雨的话就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要记得携带雨具了。然后呢，新的一周下雨多，晾晒的工作要暂时的暂停一下。好，大家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我们再来关注哈，如果告诉你呢，在高铁列车上可以吃自助餐，而且全是现炒菜，你会不会觉得很幸福呢？上次跟小米嘛，我们不是去阳朔嘛，然后当时因为没有吃饭嘛，中午那一顿，然后在车上的时候就特别的饿，那个时候就会有那种到了饭点会有列车员，然后呢会端着菜告诉你，哎，多少多少钱一份。我真的觉得我如果不是饿

0: 到一定的程度，我是会觉得不会吃那个菜的哈，我觉得太贵了，就在我的消费观里哈。但是接下来分享这个，我觉得性价比是很高的。最近呢，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于济南和深圳开行的快1284、1281、快1282、1283列车餐厅服务进行了全面升级。怎么升级呢？它推出了列车自助用餐模式。菜品啊，你可以随心挑选，美味不限量供应，为旅客带来更好的舌尖体验。走进升级之后的餐车哈，自助选餐区饭菜飘香，有5道荤菜、3道素菜，精心搭配，轮番上新，供旅客自由选择。荤菜区哈有什么呢？有卤味把子肉，肥而不腻；红烧排骨，酱香醇厚；鱼香肉丝，酸甜适口。还有木须肉，咸香清爽哈。那素菜区同样讲究，有水芹菜，对吧？还有这个地三鲜等等哈，青草时蔬。除了丰盛的热菜之外呢，餐车还配备了2款暖心的汤品，米饭、馒头等主食一应俱全，兼顾各地旅客的饮食习惯。他们的菜单也会紧跟时令定期更新，让旅客随时都可以尝到当季的新鲜滋味。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餐车上的所有菜品哈，都是列车上现炒现做的，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哈，可以吃上锅气十足的菜。食材在出库前呢，它会按需定量配齐，途中呢全程冷藏，生熟分开。每天开餐前严格查验食材的新鲜度，后厨会落实餐厨的消杀呀，规范操作流程，让旅客吃得舒心，吃得安心。针对用餐的高峰时段呢，后厨也是优化了出餐的流程，持续动态补餐，确保送至取餐台的菜品始终温热鲜香。那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菜价哈，我觉得真的很良心哎，它是自助餐，然后你是可以自主选择自己喜欢的吃，而且自助餐就可以吃饱嘛，是不是？成人价早餐是25块钱每位，然后午餐跟晚餐是45块钱每位。然后如果说是儿童1米及以下的免费，然后呢如果是1到1.3米的儿童是半价，老年旅客60岁及以上的旅客他有85折的一个优惠，所以我觉得成人旅客就是45块钱一位嘛，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大家对这样的列车自助餐怎么看呢？建不建议普及？我是很建议的哈，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有这个想去济南玩或者说济南的朋友哈，可以坐一下这一趟列车，就是济南跟深圳间开行的 K 快1284、1281快1282、1283列车，可以去感受一下列车上的自助餐。好，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

资讯发动机继续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深圳市第三儿童医院日前正式交付启用，这个项目位于龙岗区的龙岗街道，总建筑面积约11.7万平方米，规划核定床位500个，是龙岗区第一家三甲儿童专科医院。作为深圳市重点民生工程，该院将整合儿童诊疗、保健、康复、科研等多元功能，打造为深圳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一块重要拼图。再来关注，今年的8月上旬，深圳市福田区维德法律服务中心发起了儿童友好律师服务所联合倡议，那么直指了这一制度性的缺失。记者也是了解到，目前呢，倡议已经获得了深圳市律协10个区工作委员会、22个专业委员会的支持，深圳市内外近60家律所确认参与，深圳将迎来首批儿童友好律所。这次倡议提出了5项行动，树立儿童权利视角，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为基准，建立内部制度保障，制定全流程儿童友好操作规程，包括案件识别、隐私保护、适龄化沟通、独立意见听取等关键节点，建设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力量，支持律师系统培训，优先承接未成年人案件，提供未保服务产品。

0: 覆盖校园法治教育、专业法律帮助、制度倡议，共建行业协作网络，推动经验共享与复制。再来关注，近日深汕西高速深汕赤石收费站正式启用，今后呢，机动车从 G228 国道落坑村段经深汕湾互通即可驶入深汕西高速，大大提升了出行的效率，进一步缩短深汕特别合作区与汕尾、惠州、深圳市区等地的时空距离，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市交通运输局深汕管理局向记者介绍，从通行的效率提升上看，从深圳惠州方向前往赤石，经赤石收费站驶出高速，全程约14公里，耗时约12分钟，通行费约8.2元，较走国道节省10分钟。从汕尾方向前往赤石，经赤石收费站驶出高速，全程约13公里，耗时约10分钟，通行费约7.6元，较走国道节省15分钟。
1: 清晨的密度不会像正午那么的高，它会留出一些缝隙，给一些在清晨经过的风，给一些需要追赶阳光的人。那些不被允许的脆弱，就在这样的缝隙里得到了浮上来喘口气的机会。元气早班车，当我认真听这个世界的时候，它一直是清晨。

0: 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下面关注到保安方面的新闻。近日，宝安区政协召开六届25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区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协商区政协七届一次会议有关事项。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姚刚主持会议，区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和区政协常委出席会议。会议协商决定，区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将于8月25号至27号召开，会期3天。大会的建议议程为：听取和审议六届区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六届区政协常务委员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席区八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听取并讨论区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报告，选举七届区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审议通过区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决议。继续关注，日前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马红艳主持召开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召开区八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决定。根据决定，区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将于8月26号开幕，会期3天。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九祥、苏喜金、范燕塔、于建峰及常委会委员参加会议。继续关注，日前叶罗街道在塘下冲文化广场举办2026年公益招聘会，本次招聘会汇聚辖区17家优质企业，涵盖制造、服务等行业，提供工程师、技工、普工、文员、销售等各类就业岗位500多个，适配不同学历技能水平求职者的多元化就业需求，招聘总人数超过700人，现场洽谈氛围良好，求职者主动咨询岗位详情、薪资福利，与企业面对面交流沟通。活动同步设置了政策咨询、法律服务区域，现场提供政策解读、职业指导、岗位推荐一站式服务，累计派发宣传资料900多份，切实便利求职群众。有求职者反馈，街道举办的线下招聘会务实便民，实现家门口求职，有效节省他们的求职时间成本。继续关注，日前新桥街道首届商会农商行杯企 BA 篮球联赛在新桥体育中心落幕，赛事历时3个多月，40支企业队伍、近600名企业员工同台竞技，百瑞奇医疗器械队斩获了总冠军。

0: 本届联赛由新桥街道办事处主办，新桥商会、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冠名，从5月15号就已经开赛，一共举办了132场比赛，参赛的企业覆盖了智能制造、电子信息、金融服务等多个行业。新桥街道以篮球搭建轻松交流的平台，破解企业间沟通少、政企互动场景单一的难题。同时，赛事走进了企业商超、工业园区、社区多点位开展，累计为辖区商超引流超30万人次。
1: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么这几年呢，其实网络上关于空气炸锅的风评哈，一直都很两极化，就一边是买了用不了几次的闲置小锅，买图个新鲜哈，买了之后可能新鲜感一过就放在那儿积灰了，然后有一些朋友又很喜欢在社交平台上利用他的空气炸锅分享他自己做出的百种食物的梦中情锅，尤其是减脂期，如果说你有减肥的需求，你会发现非常多的网络博主哈，就一些美食博主，他会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分享用空气炸锅怎么做出又好吃然后又不会长胖的一些食物。那其实空气炸锅到底好不好用，是不是智商税呢？空气炸锅它真的很好用，很多人闲置呢可能是因为使用方法没有掌握对。相比传统的油炸，空气炸锅既可以做出美味低油的减脂食物，对健康的风险也可控。相比传统的烤箱，空气炸锅它比较好清洁，而且占地面积还小。我们先了解一下，其实空气炸锅的工作原理很简单哈，它是靠加热元件产生热量。空气炸锅里面的小风扇呢，会让热风循环，利用食物自身的油脂快速升温挥发，在不额外加油的情况下，让食材的表面形成金黄酥脆的外壳，同时可以锁住内部的水分，让食物吃起来既有油炸感，又可以减少油脂的摄入。那传统的油炸让食物本身就会增加脂肪含量，热量会大大提高嘛。比如说面包片它的吸油率可以达到80%，炸鸡可以达到43%，而空气炸锅它不仅不会增加油脂的热量，还可以把自身的脂肪油脂逼出来。除了热量低之外呢，在营养保存和有害物质的产生方面呢，空气炸锅也会比传统的油锅更胜一筹。根据实验数据哈，对比传统的油炸鸡柳，空气炸锅制作的鸡柳维生素 B1 缺失率仅为9.4%，而油炸损失率高达19%。那么大家都比较关心的2A 类的致癌物丙烯酰胺，从这个角度进行对比的话，空气炸锅产生的量也仅为油炸的一半。除此之外呢，空气炸锅还有好清洁、省时的一些优点。那么哪一些食物适合空气炸锅来做啊？这些也是我经常在网上看到的，真的一直很想动手却没有尝试。第一就是烤肉。烤肉呢，食物特点就是自身含油脂的肉类哈，然后呢，推荐的菜品有什么呢？有烤鸡翅，然后呢，孜然羊肉、无油鸡米花，甚至烤五花，都是可以通过空气炸锅来进行实现的。空气炸锅呢，可以轻松地做出外焦里嫩的烤肉，比如说孜然羊肉和烤鸡翅，把腌制好的羊肉或者鸡翅放入空气炸锅，设定合适的温度和时间，就可以得到美味的烤肉。而且呢，空气炸锅的热风循环哈，可以让肉质更加的均匀的受热，避免了传统烤箱可能会出现的局部烧焦的一个问题。还可以干嘛呢？还可以让受潮的食物变脆，适用场景软化的坚果、薯片、饼干。受潮的坚果或者放了一天的坚果，它是可以利用空气炸锅的热风循环功能来恢复它的脆感的。把坚果平铺在空气炸锅的烤篮当中，设定较低的温度，只用烤制几分钟，就可以让你的坚果啊重新变得香脆可口，这个值得试一下哈。 还有就是一些预包装以及剩菜的加热。对于想快速解决一餐或者不会复杂烹饪的朋友来说，空气炸锅就再合适不过了。市面上呢，很多的一些半成品，比如说炸猪排、韭菜盒子、意大利面等等，都可以通过适当的加热来解决。比如说某生鲜超市的半成品猪排，200度正反面8分钟，韭菜盒子对吧，冷冻的180度正反面各6分钟，只用通过空气炸锅，你就可以吃到外面卖的好吃的猪排，还有韭菜盒子这种同样风味同样口味的美食哈。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利用空气炸锅自制一些健康小零食。那具体的方法呢，大家可以通过网上哈、某红书、某音去搜索，真的非常多教程，包括像烘焙啊，甚至还可以做甜品，就一些烤箱能实现的空气炸锅它都是可以实现的。尤其是减脂期的朋友哈，我最近真的关注了几个那种教你怎么吃的一些博主，就教你减肥怎么吃，然后呢怎么吃得好又不会长胖，大部分60%哈都是需要通过空气炸锅来完成的，就既简单又能吃到美味的一些食品，又不容易长胖，何乐而不为呢？今天是周一哈，哎，今天下班我们可以一起尝试一下，让新的一周又充满能量，充满期待。好，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生如夏花，眼里总有光芒。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7到32度，西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到7级，相对湿度70%到9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日前，当好东道主喜迎 APEC， 深圳市侨界代表人士共建侨心灵植树活动在宝安区航城街道举行。本次活动由深圳市归国华侨联合会指导，宝安区归国华侨联合会、深圳市华侨公益基金会主办，航城街道办事处、西乡街道办事处协办，全区各街道侨联鼎力支持，来自海内外侨团、侨界爱心人士、侨资企业等80多人齐聚西湾滨海片区，以植树播绿的实际行动凝聚侨心、汇聚侨力，为绿美深圳建设注入侨能量。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拓宽国际视野，提升青少年文明礼仪素养和跨文化交往能力，近日航城街道中屋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顺利开展我是 APEC 小使者主题课堂活动，吸引30余名8至12岁儿童积极参与，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 APEC 相关知识，开阔国际视野，更让他们掌握规范的社交礼仪，培养尊重包容、文明有礼的良好品格。近日，西乡街道南昌社区工会联合会在社区百姓客厅开展夏送清凉关爱新就业群体活动，为外卖小哥送去防暑降温物资，并与他们围坐交流，传递工会组织的关心与问候。下面关注深圳新闻。今年暑运叠加 APEC 中国年的热度，深圳机场入境外国旅客量增长明显。为提供更便捷的配套服务，深圳机场离境退税代理点近期正式升级为7乘24小时全天候人工服务，机场离境退税服务迈入随时办随时退新阶段，为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注入新活力。该离境退税代理点位于 T3 航站楼3层国际及港澳台候机厅308登机口对面。2026深圳法律服务博览会将于8月29号至30号在深圳会展中心6号馆举办，以服务融制造、法治链全球为主题，设置9大展区、5大核心板块，展览面积达7500平方米。本届法博会重点打造 APEC 国际法律服务。

0: 务板块汇集境外律所、国际仲裁机构、国内律所海外网络，同时发布两份企业出海法律服务蓝皮书，举办 APEC 国际合作交流会与成员经济体律师风采展，助力企业对接亚太地区涉外法律资源。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溪，感谢您的收听。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好的，1043民生访谈，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今天聊到这个内容呢，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有所关注，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关于虐待动物的事件是频频登上热搜，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就在前一段时间呢，那个山姆打包哥长期以领养为名，从救助平台骗取猫狗，然后带回家之后实施残忍的虐待，比如说像小狗啊，牙齿就被锯平了，尾巴被剪断，还有全身多处骨折啊，多只动物被虐待致死。因为很多朋友可能都有关注到这个消息啊。再比如这个月呢，陕西两名中学生这个被爆出来说虐待猫咪，视频当中呢有个女生就单手把这个猫咪的那个脖颈给她，就是从那儿给她拎起来，然后另外一个女生就手持那个抱枕就把猫给打飞了。那么更令人震惊的是，去年底到今年初，那么全国的多个动物救助群遭遇了有组织的这种扎群的攻击，大量的不明人士涌入群聊，传播血腥虐猫的视频，参与者当中7-8%都是未成年人。那么面对这种接二连三的虐待动物的事件，愤怒之余，其实很多人也在问说，这个虐待动物法律到底怎么样去回应和治理呢？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广东宝成律师事务所的丁静华律师来为我们深入地来解读这个虐待动物的事件背后涉及的法律问题。欢迎丁律师。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最近呢，这一系列的事件确实牵动了很多人的心。从法律角度来看呢，这种虐待动物问题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它既涉及到关于这个现行法律的适用边界，也触及到这种立法空白，还有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网络空间治理这些多重议题。所以今天呢，我也很高兴和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梳理和分析这些问题。
2: 那丁律师，我们今天先从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来说起哈。像之前我前面有提到这个山姆打包哥的那个事件，事情被曝光出来了之后，他在面对志愿者质问的时候，他甚至宣称说就算我当着面把这个狗给打死了，你管不了我，因为没有动物保护法。那还有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渭南中学生然后虐猫这个事件，那施暴者到底会不会受到法律的处罚呢？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和会心存疑问的。
3: 其实目前对施暴者呢，并非不是完全不能管，只是我们目前适用的这个法律依据和处罚方法和大家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首先呢，我们国家其实是有保护动物的法律的，但是比较分散。比如说对于这个畜牧动物呢，有这个畜牧法。对野生动物呢，有野生动物保护法。那对实验动物呢，有实验动物管理条例。那这些法律呢，其实对于各自领域的动物虐待行为都有做出这个否定评价啊，还有法律责任。但是像日常陪伴我们身边的这些猫猫狗狗，也就是我们称它为伴侣动物，那目前是没有一个专门的立法的。所以说在法律上呢，宠物主要是被视为一种个人财产，那流浪动物呢，通常就会被认定为这种无主物。但是其次呢，虽然没有这个专门立法，也不代表我们完全无法可依。在现在这个法律的框架下呢，虐待动物如果想要追究责任呢，还是有三条路径可以走的。第一条路径呢，就是如果你虐待的是他人饲养的宠物， 且这个宠物的价值呢达到了一定数额，那可能就会构成刑法的第275条我们所说的故意毁坏财物罪，那可以处3年以下

0: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比如说辽宁呢就发生过一起这种女子在猫咖虐死四只猫的案件，那有律师呢就分析这个达到了鉴定的达标呢就可能面临这个刑事立案。那第二条路径呢，就是如果你这个虐待行为是发生在公共场所，扰乱了公共秩序，那公安机关呢就可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寻衅滋事为由呢进行处罚，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并且呢可以处这个500元以下的罚款。比如说像成都呢有一名律师，他也就是多次使用那个复合弓虐杀猫，那最终呢也是被行政拘留了7天并罚款300元。那最后一条路径呢，就是如果你拍摄并且传播了相关虐待动物的视频，那可能就会涉嫌违反网络信息内容生态的治理规定。那平台呢就有义务应当的及时删除这个内容。并且如果你是存在这种有组织的拍摄传播并且呢为了牟利这些情节，那可能还会触及治安管理处罚法乃至刑法的有关规定。那在今年1月的时候呢，新疆昌吉的有名网友就是因为在微信群发布了多个虐猫视频，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1: 那像我们前面提到那个山姆打包哥的那个情况，他虐待的是自己，就骗过来的领养的这个动物嘛。那他说的那句，他说我这个没有动物保护法，你们就管不了我。真的管不了吗？
0: 确实这个问题，因为山姆哥呢，他的想法是说，哎，这个动物是我领养过来的，那它属于我自己的财产。那这样子的话呢，你们就没有办法管理我自己，不论怎么对待我自己的财产可能都没有错。那其实呢这个事情恰恰可以回应一些很多公众的误解。有些人是觉得说没有专门的动物保护法呢，所以虐待自己的动物实验拿我
1: 没法。
0: 对。但其实呢这个想法是错的。首先就是即使是你自己花钱买的宠物，也不意味着你可以任意处置它。我们国家的民法典132条有规定说，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他人权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处置自己财产时呢损害了他人以及社会公共利益，那法律依旧可以介入。比如说这个山姆的打包哥呢，他当时就是有在小区楼下的开放空间当众的虐待自己的宠物。那像这样的血腥场面呢，可能就会对他人造成一个强烈的心理刺激和恐慌。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破坏了公共空间的安宁感，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此外呢，你即便是在家里虐待，也不代表就没人管得了。比如说你反复的在家里虐待动物的时候，动物的这个惨叫声穿透墙壁，让邻居听到坐立不安，夜不能寐，心生恐惧，那这也同样是干扰了他人的正常生活安宁。那在法律上呢，也可以依据现成的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呢，从公共空间不当行为、扰乱居民生活安宁，还有像风险预防处置之类的角度呢去介入。所以说简单来说，对于这种线下虐待啊、线上传播行为呢，那现行的法律法规是进行了否定评价，且基本呢是建立了这种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构成的一个法律责任体系。你像我们是已经有看到了，比如说在生活中像有一个太原开水烫怀孕猫的案，还有商鸠的洗衣机洗那个柯基，还有阜阳的杰克辣条处刑式的虐猫，那公安部门呢都对这些虐猫人是采取了一个批评教育、警告，还有写保证书、道歉、拘留等行政措施的处罚。那情节严重的话，可能也会构成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等，所以这些也是可以进行刑事处罚的。
1: 那其实我也有注意到哈，就近期的这个多起虐猫事件，它的涉案者都是未成年人。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那个陕西渭南的那个两个中学生，法律对未成年人的这种虐猫的处理，它会有什么特殊的规定吗？
0: 这个问题呢，其实因为首先我们国家的法律呢，一个立法精神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可能最主要的还是先以保护为
1: 对
0: 保护和教育，然后呢惩戒是为辅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呢，就有规定说，你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违反，那是从轻或减轻；不满14周岁的人违反呢是不予处罚，但应当责令他的监护人严加管教。同时呢他也规定说，已满十四 周岁不满十六周岁，或者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你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话，依法呢应当给予行政拘留的，我们是不给他执行行政拘留的。
1: 嗯，
0: 那其实这组规定你就可以看出来说，我们是要给未成年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的，也体现了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一个特殊的宽容，关怀和宽容。
1: 嗯嗯，
0: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0: 法律也没有说一放了之，他对于这种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呢，那根据这个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呢是可以会同有关部门对他进行训诫，责令监护人加强管教，那必要的时候是可以送到专门的学校进行矫治教育的。此外呢，根据这个民法典的规定说，如果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啊，监护人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所以在实践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针对未成年人参与这个虐猫事件，除了法律手段之外呢，学校、社区还有社会组织呢都在发挥一个积极的作用，比如说加强生命教育，提供心理辅导，引导青少年正确的对待动物。那未成年保护本身呢就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法律、教育、家庭还有社会的共同参与，形成合力。
1: 那丁律师，刚才我们也聊了未成年人参与虐猫的法律处理哈，但是我想追问一个更加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反对虐待动物到底只是在保护动物，还是在保护我们人类自己？其实换句话说就是，虐待动物行为的危害其实究竟仅仅在于对动物残忍，还是它也会对人和社会的安全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目前很多公众会忽略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我们的法律是在保护人的权利，那对于动物的权利我们要怎么去规制？但其实我想说，我们所宣称的这个反对虐待动物本质上呢也是在保护我们每个人的权利和安全。因为首先我们要知道杀和虐杀是有本质区别的。就是说一个呢是为了你的生存而宰杀，还有一个是为了享乐而虐待。比如说屠宰场的屠夫，他们杀这个动物呢是为了获取食物，为了工作，那这个时候是人类生存链条的一环。但是呢，那些虐待猫狗的人呢，他们对于猫狗反复的踢踹踩踏还有火烧，那这些追求的并不是食物或者是任何食用目的，他是想要从中获得一种快感，然后来发泄情绪。那这种为了虐而虐的行为其实与正常的生产性屠宰呢在法律和道德评价上完全是两回事。所以我们所谓的杀生不虐生，我们反对的呢不是杀本身，而是虐，是那个过程中呢多余的非必要的痛苦和残忍。还有就是目前呢已经有一个实证的一个规定，是就是大家有发现，就是说虐待动物呢和暴力犯罪之间是存在着一个高度关联的。美国的联邦调查局 FBI 的一个执法培训材料里面呢，他们就明确的将这种长期虐待动物的人列为一个潜在的暴力犯罪行为的一个重要预警信号。为什么会有这种关联呢？在犯罪心理学里面呢，我们是说虐待动物呢其实往往是一个练习过程，就是这些施虐者呢他从对无法反抗的弱小生命施加痛苦中呢获得一种控制感和快感。那当这种快感逐渐脱敏，也就是说当虐待动物已经不足以满足他时呢，那这种暴力就可能会向人类升级。那还有目前有大量的回溯性研究也发现了许多的暴力犯罪者呢，包括校园枪击案的凶手啊，连环杀手啊，还有家庭暴力施暴者，那这些人在早年间呢都有过一些虐待动物的经历。这并不是说每个虐待动物的人呢都可能会走向暴力犯罪，但这种行为模式确实是一个需要被认真对待的一个红色预警信号。所以我们如果及时的一个早早的介入啊，依法处理啊，不仅是保护动物，也是预防潜在的犯罪，维护我们每个人的一个安全底线。最后呢，我想说这个虐待动物行为本身呢其实也是在侵蚀社会的道德基础还有公共安全感。因为如果我们一个社会可以容忍有人以这种极端残忍的方式来对待弱小的生命，那这种残忍就会被逐渐的一个正常化。尤其是对未成年人来说，他们其实是处于一个价值观的形成的关键期，他们频繁接触到说如果对待虐待动物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个信息时呢，他们对于生命的敬畏，对他人的共情能力也都会受到侵蚀。所以说这种残忍我们一直把这个残忍当成一种游戏的话，我们失去的也不仅仅是对动物的保护，更是下一代人对生命的一个基本敬畏。我们反对虐待动物呢从来也不仅仅是这些爱猫爱狗他的事情，爱猫爱狗人士的事情呢，它其实关乎的是公共安全还有社会道德底线，也是关乎我们现在的未成年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成长。 也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呢，也不仅体现在他怎么对待强者，更加的也是体现在如何对待这个弱小的生命。
1: 嗯，其实刚才您提到说这个虐待动物不仅仅是对动物残忍哈，还会影响周边的人，甚至可能成为暴力的预警信号。这会让大家对于这个问题有更深的认识。其实原来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十几年前，将近20年前，有一段时间就是有，比如说那个高跟鞋踩猫那个事件，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因为你比较年轻，
0: 有的，
1: 对，你比较年轻，
0: 很多年前都会有存在。
1: 对，因为有那个事件，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应该是高中刚毕业，就正好上大学前夕，我当时对那个事件很关注，当时还流行博客，然后在博客上写了一篇那个，还写了一篇文章，就当时我很不理解，就是。明明我们看见比如小猫小狗受伤的时候，大家都会很有这个同情，你会觉得心里很难受，想要去救一把，去帮一把，那为什么会能容忍得了，会为什么会有人把这个成为一种乐趣。对，你是觉得很不理解，所以你刚才说有很多人他可能心理上已经出现了扭曲，
0: 对，
1: 然后这也可能是一种预警的信号，到后面可能会引发到，如果不干预的话可能会衍生更多的一些问题存在，对，这也是我们真正要关注到它可能后面更深层次的，
0: 对，它存在的心理问题，
1: 对
0: 心理障碍等等，
1: 一些问题。然后包括前面我们也跟大家提到，很多人说哎呀，那个现在很多人就是什么同情心泛滥，说那你不吃那个牛肉吗，不吃猪肉吗，那些都是动物啊，那为什么说那些你就可以去杀，但对这些你就觉得会区别对待呢？我觉得这是在篡改这个概念，
0: 没错，是，
1: 对，这是在篡改这个概念。更何况，其实这些年我们在发现，比如说在一些屠宰场里面，你养的本来就是这种肉食性的一些动物，在屠宰场里面，你再到达它寿命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大家都会比如说在考虑着怎么样去减轻它的痛苦。
0: 是的，
1: 对，
0: 是的，
1: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也不要被带偏它整体的那个，
0: 对对，杀和虐杀还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那刚才我们也有提到哈，说有很这种现象让很多人感到很无力哈。就比如说炸群，也就是说组织。有组织的去涌入这个网络群聊，有人去组织这些人到这群聊里面，大量的去传播这种血腥的虐猫的视频。其实这已经远远超出了虐待动物这本身了，然后它会变成一种网络空间的这群体性的姿势的情况。那么丁律师，这一类的行为在法律上会去如何定性呢？
0: 好的，首先您刚刚说那个炸群的行为确实它已经超越了一种道德谴责的范畴，那在法律上呢，我们是有一些法规可以来进行治理的。首先我们传播这种血腥暴力的内容呢，它本身就是违法的，根据这个网络信息内容的生态治理规定呢，网络信息的内容生产者是不可以制作、复制、发布含有散布这些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内容的违法信息。那平台发现的时候呢，是应当依法立即采取处置措施的。那其次呢，这个行为也是扰乱了公共秩序，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它是可以导致整个群聊秩序的瘫痪，很多人的正常交流也是中断的，那它会涉及寻衅滋事，根据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呢，是可以拘留或者罚款的。再次呢，就是教唆诈群还有起底他人信息，这些行为呢是更为严重的，因为如果行为人呢他涉及到一个有组织的教唆了他人来实施上述的行为，那他的传播量和这个播放量就会更加的广泛。那这样子的话呢，很多人是通过这个诈群来获得一些非法利益的，那可能就会触及到更严重的法律责任。你像那个前段时间有一个东莞的诈群事件，那警方呢就是对那个虐猫群组的一个主谋，在2026年2月份呢，就是把他抓获并处以了行政拘留。
1: 据我了解，就是在一些这种虐猫的群组当中，有组织的虐猫行为背后，其实好像是存在着一条比较完整这种利益链条哈。那更让人担忧就是这些组群当中，00后的成员的占比非常高，高达1/3，其中不乏一些14、15岁这种孩子担任教唆诈群的这种军师，说是那么对于这种有组织的虐猫视频产业链，现行的法律能不能进行有效的打击呢？
0: 首先呢，其实对于这些组织者而言呢，如果这个行为它涉及到 有组织的制作传播，那是可以依据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刑讯滋事来处罚的。然后呢，如果这些行为呢涉及到一些淫秽内容啊，或者通过传播暴力的视频来牟利，那在刑法上呢是可以把它定为这个关于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相关规定。然后第三呢，就是如果这个产业链呢它存在一些非法获取、提供、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呢，也可能会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不过目前来这个产业链的打击确实我们是面临了一些现实挑战的。比如说很多的这些网络的参与者呢，他们会在网上面使用一些加密的通讯工具，还有匿名账号，然后跨地域的特征也比较明显，所以说公安在取证的时候难度是比较大的。并且有这个大量的参与者是未成年人的时候呢，那执法机关他所面临的就是说不仅是如何处罚的问题，还有就是如何教育、如何挽救、如何防止再次发生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这个中央网信办呢，它持续的将此类内容纳入了一个专项的行动整治范围，他们也希望通过很多部门来协同逐步的解决这个问题。
1: 那好，我们看一下时间哈，接下来时间可能要稍近一段半点的宣传了。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丁律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是就这个虐猫事件频发来跟大家深入的聊一下，就是这个动物保护的这种法律边界。那如果我们聊到什么样的一些话题，您也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也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保安融媒，把您想要说的话或者您存在的疑问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好，稍近一段半点宣传，马上回来。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104.3 您耳边的栖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一零四点三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 好的，一零四三民生访谈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的丁进华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就最近发生的比较多的虐猫事件。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也不能说最近比较频发的了，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说，可能在将近20年前，十几年前。其实那时候我就已经会有所关注了，对，一直存在着。而且关于这个问题，大家也一直就是当时有很多人在呼吁，就相关的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法律能够去这个去做一些完善，
2: 对，
1: 有针对性的。你们刚才提到嘛，其实关于动物方面的保护的这些法律是有的，
2: 嗯，
1: 而且其实不少，
2: 是，
1: 但是相对来说会蛮细。
2: 对，
1: 就比如说它是野生动物的，
2: 对，
1: 它是畜牧的，
2: 对，
1: 它是什么的，
2: 实验的。
1: 但是这些年对于很多人来说，你像家里边养的这些猫啊狗啊，它是陪伴，
2: 对，
1: 是家里的一员，
2: 对，
1: 然后是它的这个精神上的一种寄托，
2: 是
1: 啊，那意义也会不一样。那么所以那也可能是就是跟这个就是猫猫狗狗跟人之间这种关系发生的这种改变，
2: 是，
1: 大家对于它的关注就会越来越多。
2: 对，包括流浪猫也是这样子。
1: 对对对，
2: 是。
1: 其实大家严格意义上说没有区分太多，它是流浪猫或者是家养猫。
2: 是，但有时候就是说，如果这个猫嘞，它是家养猫，我如果或者它很贵，然后它被人侵害了，可能我还可以对它维权。
1: 你像刚才我就关注到了一点，就是它有5000块钱的一个那个限额，
2: 对，它也是一个问题。
1: 当时你刚才在。

0: 介绍的时候，我脑子里还过了一下，就是它是有一个标价在那里的。
1: 对，但有时候呢，虽然没有标价，但至少它是我的这个财物，
0: 嗯，
1: 那可能也会对它进行一个赔偿。但如果它就是一个流浪猫，
0: 嗯，
1: 那如果彻头彻尾就是一个流浪猫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没有任何的方法来保护它，
0: 嗯。
1: 因为它被法律里面可能还是会定性成一个说财物，
0: 嗯。
1: 那如

0: 情节严重的问题。
1: 对，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前一段时间就不是这个，就关于虐待动物这件事了。前一段时间有一个那个，就是他好像是他的狗狗，然后托运的过程当中死亡的那件事，
0: 啊，
1: 你有关注？
0: 哦，我有关注到。
1: 对对对对，
0: 有，还有些明星也是这样子。
1: 但后来主人其实就是这件事争议的点就在于，当时是只能按照它的价值，
0: 对
1: 对，按价值去进行赔或者怎么样。
0: 是的。
1: 然后，但是主人就提到，这个狗我已经养了多少年了，
0: 对
1: 它对我来说，它情感上的那个意义远大于它的价值。
0: 是，
1: 嗯，
0: 是。
1: 所以现在确实会面临着就这样的一个问题点在。嗯，
0: 是的。
1: 那刚才我们顺着我们前面说到的问题去聊哈，说到了这个追究施暴者的责任这。这一块，那除了这一块内容，就公众在比如说曝光虐猫行为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一些法律风险？比如说很多网友会人肉搜索涉事者。
0: 对，这个确实会存在，因为很多网友啊，包括目前的大众对于这个虐猫的是这些人，
1: 嗯，
0: 可能会存在一些愤怒，
1: 嗯，
0: 所以说呢，他们就会说把他们的这些身份信息然后公开在网络上，
1: 嗯，
0: 想要讨伐他们。但是公众呢对虐猫行为的监督呢，我们认为也是应该有它的一个正当性和必要性的，
1: 嗯，
0: 我们是需要注意这个维权的法律边界的。尤其是我们刚刚有说到，有很多是这个虐猫啊或者是施暴者呢是涉及到未成年，那如果根据这个未成年人的保护法呢，你如果对他进行这个人肉搜索曝光，还有他的个人和家庭信息呢，这些都是属于违法行为的，
1: 嗯，
0: 所以公众呢其实还是要通过一个正规的渠道来督促学校和教育局来公开的处理进展，
1: 嗯，
0: 才是推动这个事件妥善解决的一个路径，
1: 嗯，
0: 还有如果这个曝光行为呢超出了必要限度，比如说你散布他人的这个人信息啊，编造传播虚假信息，
1: 嗯，
0: 那这个曝光者自身可能会面临治安处罚法甚至刑事责任。
1: 嗯，
0: 我们知道公众是愤怒，这个事情很正常，但是呢以暴制暴呢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还可能让你从一个维权者从这个原告变成了一个被告。
1: 嗯嗯，
0: 所以我们理性的做法呢还是要固定证据啊，向相关平台投诉以及向公安机关报案，让这些法律来做出一个公正的裁决。
1: 嗯，其实说到这儿，我们是接着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虐猫事件，虐待动物这个事件，
0: 嗯，
1: 说人肉他人信息然后给人曝光出来，可能会涉及这些，
0: 嗯，
1: 但不单是这个事儿哈，就现在很多时候大家都习惯于我一定要人肉他，我要把他给曝光出来，我已经把他揪出来拎出来，然后甚至把人家里边什么什么情况全都，但是这个同样都是
0: 对，
1: 都是会涉及到这种法律问题的。
0: 对，你会涉及到一些侵犯公民的个人信息的罪，可能会涉及到刑事方面。包括比如说有些人他人肉他过后，他在网上面发布一些他的不实的一些传闻啊，
1: 嗯，
0: 那可能对方就可能会说你是一个侵犯他的名誉权呐，啊，这方面。所以说还是要我们要掌握那个限度，必要的一个限度来做一个合法的文明的一个上网的一个人。
1: 对，嗯，那丁律师，就是其实每一次这个虐猫事件被曝光出来了之后，网上都会有大量的声音呼吁出台这个反虐待动物法。
0: 嗯，
1: 您能不能从法律角度就为我们介绍一下，就目前我国在这个法律层面有哪些比较积极的变化就正在发生着。
0: 嗯，好的。尽管目前我们现在专门的反虐待动物法是没有出台的，
1: 嗯，
0: 但是近两年呢确实是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变化。首先呢，有些部门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紧迫性，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中央网信办，
1: 嗯，
0: 它近年来呢有多次的将治理虐待动物的内容纳入专项行动，
1: 嗯，
0: 像2023年12月的清朗专项行动，
1: 嗯，
0: 那虐待动物呢就是被列为一个展示高危行为的重点整治内容，
1: 嗯，
0: 还有在2025年的9月专项行动中呢，他又明确的说，虐待动物、自残、自伤等极端行为的刺激图片、视频这一类呢，也把它列为了一个整治对象。那在2025年的5月，最高人民法院在未成年人保护相关工作中呢，也将虐待动物的极端内容明确列为对未成年人的红色预警。那这些上述的所有行动也表明，治理虐待动物问题等已经进入了国家治理的视野。
1: 嗯，
0: 其次呢，就是这个基层执法部门呢，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也开始有所作为。像2025年9月的时候，北京有一个男子，他就是在网络平台上发了特别多的虐猫视频，那被警方

0: 方呢是也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处了行政拘留10日，罚款500元。还有同年8月，福建莆田的有一名男子呢，也是因为大量的虐杀猫咪呢，被网络传播，也是处以行政拘留15日。还有像说，在这个广西南宁呢，有一个行政处罚的决定书中呢，警方就明确说，被处罚人呢是以各种残忍手段将多只猫虐待致死，并将虐猫致死视频发布于网络，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并依法作出了处罚。所以，我刚刚说的这些案例呢，就可以看到，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呢，执法是已经有了一些先例和基础。当然，由于这个法律标准还是不够统一啊，实践中呢也是存在有的能罚，那有的罚不了的差异。这也是为什么社会各界在持续关注和推动完善的原因所在。
1: 那我们其实也有注意到，就是有法律学者指出说，目前反虐待动物立法的推进方面，这个还是会面临着多方面的困难吧。就即便只是把这个虐待动物行为纳入治安管理处罚的这个范畴，在法理上仍然还是存在着争议的。那您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就为什么在法律层面推进这件事儿会如此的审慎呢？
0: 确实。就是我们呼吁这个虐待动物入罪，还有入法的这个诉求呢，在法理上，包括现在整个社会各界都还是存在一个比较激烈的一个辩论。那这背后呢，其实涉及到一个几个根本性的一个法律原则问题，还有我们国家所面临的一个现实困境。第一个呢，就是刑法的一个迁移性原则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刑法它是我们国家法律中制裁手段是最为严厉。它直接是关系到公民的自由，甚至是生命。因此呢，在刑法学上，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叫迁移性原则，也就是说，刑罚的适用必须要保持克制和节俭。也只有当其他法律手段不足以规制某种危害行为时呢，我们才可能考虑动用刑罚。这并非说不作为，而是一种我们对于法治文明的内在要求。换言之呢，就是法律在考虑是否将某种行为入罪时呢，需要非常审慎的权衡，是否有其他更为温和的手段可以达到同样的规制效果。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就是如果通过这种行政处罚或者是民法典的民事赔偿这些方式来解决的话，那刑法呢就应该保持克制。这不仅呢也是保护公民免受刑罚的过度干预，也是为了维护刑法本身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第二个呢，就是法律定位的一个困境吧。就是说，我刚刚也说了，我们国家法律的出发点还是保护人类的社会利益。那动物呢，究竟是被定位在财产，还是具有独立价值的生命体？那现在在法律上是没有一个共识的。如果我们将动物定位为财产，那么虐待动物的行为本质呢，是对财产的损害。那其法律后果与虐待一个具有独立价值的生命体，在性质上又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个根本的问题呢，如果不解决，对于后续我们的立法设计就缺乏一个坚实的法理基础。第三呢，就是说，一个概念界定本身也存在一个现实困难，就是我们要怎么定义这个虐待问题，还有如何区分家禽啊和宠物，还有比如说动物表演是否也是一种虐待，那这些概念在法律上都是难以统一的界定的。比如说一个鸡在养殖场被宰杀，这个呢我们刚刚有说到宰杀，但可能这个宰杀可能就是说，比如说这个鸡它在养殖场被宰杀，但很有可能会存在说我假装在宰杀，但我可能也是在虐待他的行为。但是呢，你在法律上你也没有办法去证明你到底是宰杀还是被虐待。那这个时候什么样的行为可以构成虐待，什么样的程度需要法律来介入，那这些问题在立法技术上都需要一个非常精细的设计。还有第四呢，就是经济和目前的产业层面的一个考量。就是目前有一些学者就指出说，立法时呢需要审慎的评估对相关产业的影响。如果你一旦制定这种反虐待动物法，那可能就会增加畜牧业、乳制品业还有野生动物养殖业这些依赖动物产业的经济和合规成本。因为这些我们刚刚有说到杀跟虐杀是不一样的，但是说你要对这些产业的公司，你们是怎么去处理这个动物的死亡的方式，你要对它进行一个合规，那可能这中间也可能会存在虐待，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增加一个经济和合规成本。所以说你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动物福利和产业发展之间取得一个平衡，是需要充分论证的一个问题。 问题。还有第五呢，就是执

0: 法资源的不足也是我们的一个现实的挑战，也就是我们即便立法，后续呢还会面临谁来执法、如何执法的问题。因为虐待行为的边界如何认定啊，执法主体是谁啊，执法标准如何统一呢，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的话，法律规定其实也就只是纸上谈兵。
1: 嗯，
0: 就是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2020年3月的时候，福建的三明市他发布过一个中国首份地方性法规草案，那将猫狗呢是定义为伴侣动物，然后是禁止虐待的，但是因为缺乏一个上位法的依据，那在公开征求意见时呢便被撤下。这也说明地方在探索在没有国家层面法律支撑的情况下，确实面临着一个现实的制度困境。第六呢，就是也是最后一点，就是民俗的差异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因为我们国家真的太大了，幅员辽阔，所以你们不同地区的文化传统和公众认知都是存在差异的。那这些差异就会导致相关立法是难以一蹴而就的。我们要知道，一个全国性法律的出台必须充分的考虑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接受度还有可操作性，那这也恰恰体现了立法本身的严谨性。所以在决定是否将某种行为来纳入这个法律规制之前，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充分的评估它的社会效果、可操作性以及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所以立法进程的快慢呢，并不是简单的取决于我们呼声的高低，而是需要在充分的调研、科学的论证的基础上来稳步推进。此外呢，像我刚刚也在节目中反复有提到的说，现在的现行法律框架下呢，其实已经有了一些可以适用的规定了，比如说基层执法部门也在不断的探索和积累经验，而且这个网信办呢，也将虐待动物内容纳入了一个专项的行动整治范围，最高法呢，也是把它列为未成年的红色预警，所以这也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是有一些积极作为的体现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每一次的社会讨论啊，还有每一个这种执法案例的积累呢，其实都在为未来的制度完善奠定基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每个人在法律框架内的理性关注还有依法的表达，本身呢就是推动进步的一部分。
1: 其实确实听您这么一说，大家就会应该也就会明白，说这件事儿有很多人说为什么说了这么久了，但是好像一直就觉得没个动静。其实一部新的法律的出台远远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它要考虑到方方面面，因为它一旦成为了一个法条的时候，一旦是成为一部法律的时候，那它涉及到的内容就很多，而且你要保障它的这个严肃性和它的权威性，因为到了法律这个层面上，我们刚才说前面我们可以比如说去用道德去约束，或通过其他的方式去能不能去解决，但是一旦到了法律这个层面的时候，那就证明着那一旦说了就是要做到。
0: 是，没有错。
1: 那所以刚才听了丁律师的介绍之后，相信大家也会就明白说，哎，为什么
0: 对
1: 会如此的谨慎，如此审慎。
0: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国外因为现在像
1: 有很多人他会
0: 对韩国啊，或者有一些日本啊，他们很早年间呢就会有这个
1: 动物福利法，
0: 对什么反对虐待动物法，那为什么我们国家没有？就是从一个基本的道德准则说，大家肯定对这个的态度是一致的，但是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自己的特殊性和就像我刚刚说，我们国家它实在太大了，然后每个人的各个民族啊，各个对于动物的看待啊，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怎么去研究和探讨，然后在一个更高的一个经过一个充分的调研后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说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1: 而且我们现在其实虽然说没有专门的一部法律去细化的规范这个我们提到的这一部分内容，但实际上我们刚才提到的其他的，
0: 对，有一些对于
1: 其他的一些
0: 各个
1: 法律法条啊，
0: 对对对，
1: 规章制度啊，
0: 其实在现行的法律条件下还是可以
1: 有约束，
0: 对，有约束的，只是说包括像执法部门方面也是需要一个加强的一个对它进行一个加强力度的执行吧，可能我觉得是这样。
1: 那我们刚才说在这个专门的立法可能出台之前哈，就如果说普通人发现了虐待动物的行为或者说自己的宠物受到了侵害的话，可以通过哪些途径去维权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好， 目前呢，在这个专门立法出台之前呢，在这个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呢，我想给大家几点建议。首先第一呢，就是我们要固定证据，就当你发现有一些虐猫事件、虐狗事件的发生的时候呢，我们要

0: 保存这个监控录像，还有现场的照片，包括聊天记录，还有一些转账凭证等一切可能的证据。对于那些网络上的虐猫视频呢，我们也可以把它进行录屏啊、截图啊这些方式来保存。那当你拿到了这些证据保存下来过后呢，我们就可以向公安机关来报案。
1: 嗯，
0: 就是说如果他虐待的是他人饲养的宠物，那可能或者是他，并且呢他这个价值较大，就可能要求是直接以刑法的方式，就是故意毁坏财物罪来立案。那如果这个行为是发生在公共场所，扰乱了公共秩序，那你也可以拿着这些证据，然后要求这个公安机关以寻衅滋事来立案。那如果是涉及到传播网络的这种暴力视频呢，你也可以向网警来举报。即便可能会存在这些个案没有办法立案的存在，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公安机关掌握的线索多了，也可能有助于他来识别惯犯，发现这个背后可能会存在一个有组织的产业链。比如说像刚刚我说的那个东莞诈群事件，也就是有大量的公众的举报，最后是推动了警方的一个深入调查，所以最终才抓获了主谋。所以大家不要就是说过于的沮丧，觉得没有这个法律我们就什么都做不了，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到很多很多事情。那到第三呢，就是我们还可以向这个相关的网络平台来举报。那根据这个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呢，平台是有义务对暴力内容进行处置的。那公众的这种集中的举报呢，是可以推动平台对这些人及时的下架呀、封号啊、切断这个视频的一个传播渠道。还有第四就是民事诉讼，比如说你这个宠物，你可以主张你受损啊，主张财产损害赔偿啊。还有第五呢，就是通过一个正规的渠道表达诉求，比如说你可以通过人大代表、立法征求意见这些渠道来理性的表达对相关立法的支持。像2025年年底呢，司法部就2026年立法计划呢，在这个征求公众意见的时候，反虐待动物法的网络投票呢，就获得了超过410万的票的支持。那在2026年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呢，又收到了关于制定宠物饲养管理法、反虐待动物法的议案2件。所以这些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也是我们社会各界持续的关注和推动的结果。那最后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法律的完善确实是需要时间的，但是我们公众每一次理性的关注还有合法的表达，其实都是推动这个进步的力量。不传播暴力视频呢，不进行人肉搜索，在这个法律的框架内表达诉求，本身呢就是对这个问题负责任的态度。
1: 那节目最后呢，丁律师，您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怎么去看待这一系列的虐猫事件？它对我们社会来说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警示呢？
0: 这一系列的虐猫事件呢，其实我觉得给我们的警示是多方面的。首先，其实它暴露出来一个法律供给，与这个社会需求之间的一个落差。像我们目前410多万人的一个立法呼声和这个立法进程的缓慢推进呢，其实是形成了一个鲜明对比。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法治建设在兼顾这种理想和现实、情感和理性之间的一个艰难的一个平衡。虐待这个动物这个行为，确实在道德上是令人发指的。但是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呢，却常常就是无法可罚。那这种道德谴责有余、法律规制不足局面呢，也是我们社会公众来呼吁专门立法的一个深层的一个动力。还有其次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很多未成年人现在在参与这个虐猫组织，这个现象也敲响了我们对于未成年人的一个生命教育还有网络治理的一个警钟。所以说比如说之前就有些案子，就是说13、14岁的学生，他是关于教唆这个诈群的一些军师，所以说他这个行为已经超越了这种个别顽劣的范例。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有部分的青少年，他在情感共情、生命敬畏还有这种网络行为边界方面都是严重缺失的。那这个时候在学校啊、家庭啊、社会啊，都需要共同反思我们的生命教育是否只是流于形式。那我们对于青少年网络行为的引导和监督呢，是否足够有力？再次呢，就是这个诈群事件也监视了我们网络空间治理需要有一个新挑战。我们在完善立法的同时呢，是需要强化平台的内容审核责任，还有公安机关的一个网络执法能力。最后呢，就是我想说，就是说这个法律的完善需要时间，但是每一个生命值得被尊重，所以在专门立法出台之前，

0: 我们呢也不是无能为力，通过这个框架，我们追究责任，通过正规渠道呢表达诉求，通过家庭和学校加强生命教育。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推动社会进步，贡献力量。所以我们期待法律的阳光呢能照亮每一个被伤害的生命，也期待每一个公民呢能都能在这样的法律的框架内理性表达，依法维权。
1: 那非常感谢今天丁律师带来的非常深入而专业的解读哈。那从现行法律的适用边界到立法的困境和希望，从未成年人保护到网络空间的治理，都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对虐待动物事件背后对法律问题的更深入更全面的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最后您用一两句话给我们总结一下您对这一类问题的看法吧。好，其实就像我之前刚刚有说的，就是说我认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0: 不仅是体现在它是如何对待强者，更加体现在它是如何对待我们这些身边所存在的这些弱小的生命。所以我们也期待相关的法律呢能够不断的完善。与此同时呢，我们要依法维权，理性表达，在现行框架内，也是每一个公民可以做出的努力。所以最后我想说，心存敬畏，善待生命，那这是法律之外的另一种力量。好的，那再次感谢丁律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友的锁定收听。 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在法律的框架内用理性和善意去对待每一个生命。那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2: 拜拜。愿听你的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开心事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愿做你的知心人，暖心人，贴心人。是您无话不谈的人。每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FM 104.3，主持人韩笑约您准时收听。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宽度约1至2米，乘客下车时视线容易被车身阻挡，难以观察到从右侧驶来的非机动车，而非机动车驾驶员也可能因为公交车的遮挡没发现正要下车的乘客，等双方反应过来往往已经来不及避让。正确的下车姿势得慢半拍，先别急着起身，透过车窗玻璃观察车外右侧路况，确认没有非机动车靠近，下车时脚踩稳台阶，身体稍微探出去，再停顿1秒，左右扫一眼盲区位置。如果带着老人小孩，一定要牵着他们的手，等确认安全后再一起离开车门区域。公交车司机也会留意观察，但自身的安全更要靠自己把关，多花几秒钟观察就能避开盲区里的危险，这步操作可千万别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 104.3，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市宝安区慢性病防治院的黄丽医生。黄医生呢，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是医学博士，那也是注册营养师。我们欢迎黄医生。
3: 啊，感谢吴老师的介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宝安区慢性病防治院健康管理科的主治医师黄丽，很荣幸来到健康生活家，很高兴和吴老师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度过这段美好的时间。
2: 好的，非常欢迎黄医生啊。那其实我们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对我们慢病院不是特别了解，那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呢请我们黄医生来介绍一下我们医院。
3: 宝安区慢性病防治院呢，是1988年设立的，是宝安区卫生健康局的下属单位。我们单位呢，是一家集预防、科研、健教于一体的公益性公共卫生单位，主要承担的是宝安区的慢性传染性疾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精神卫生疾病、口腔卫生项目和健康教育与促进等职能和工作任务，负责高血压、糖尿病、结核病、精神障碍、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和老年人健康管理6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业务管理和技术指导工作。我们单位呢，是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的具体实施单位。我们单位最近的一项重点工作呢，就是开展体重管理年的系列活动。
2: 是的，大家的这个体重呢也让我们单位操碎了心。今天我们请那个黄医生过来呢，也是跟大家聊聊这个体重管理，对吧？其实我们身边的媒体，包括一些自媒体，包括其实我这段时间的节目当中也会有嘉宾啊，陆陆续续跟大家聊体重的管理。其实今年呢，医疗机构也都成立了一些体重管理的门诊，对不对？那包括我们身边的朋友，其实有的人啊，真的是意识到了这个体重太大啊，对于身体的不好，对吧？那为什么啊，黄医生，我想问，为什么现在如此来强调体重管理呢？
3: 那我们这个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2020年的报告数据就显示，我国成年居民的超重肥胖率已经超过了50%，也就是说，相当于每2个成年人中就有1个超重肥胖。而在30年前，我国成人超重肥胖率仅仅为20%，所以，然后有数据呢预测，如果不对超重肥胖现状进行干预的话，我们国家的超重肥胖的这个率在2030年就将达到65.3%。因此呢，为了预防和控制超重肥胖，去年的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6个部门就联合制定了体重管理年活动的实施方案。2025年初呢，广东省卫健委等多部门也联合发布了广东省的体重管理年活动实施方案。
2: 确实，这超重呢，肥胖不仅是美观的问题，它跟我们身体太多的就是健康的问题有同等的啊这个作用，包括你肥胖容易引起一些像高血压之类的，对吧？或者是这个血糖的异常，那它对于健康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或者说具体的危害到底有多少？

0: 也请黄医生来具体跟我们说一下。
1: 那像这个超重肥胖的话，会导致这个血糖异常。超重肥胖是糖尿病前期和二型糖尿病的重要因素，肥胖程度越高，发病的风险也就越大。人群患糖超重肥胖人群患糖尿病的风险是正常体重人群的三倍。除了血糖异常呢，还有这个血脂异常。像肥胖患者通常会合并血脂紊乱，其中的话就是这个甘油三酯的水平增高尤为突出。还有呢，像高血压，肥胖症患者通常合并高血压，如果进行积极的减重治疗的话，就可以有效降低这个收缩压和舒张压。还有呢，像这个心血管疾病，超重肥胖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的危险因素。像肥胖患者，他通常有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心律失常、心肌病，就导致这样的心血管意外的风险显著的增加、
2: 嗯、
1: 是的。还有一些像这个肿瘤，一些恶性肿瘤的疾病，它在超重肥胖人群的发病率也是很高的。像这个超重肥胖的话，和这个结直肠癌、食管腺癌、肾癌和胰腺癌的风险都呈这个强相关。除了以上提到的这些呢，它还会导致这个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还有一些生殖健康，比如像这个肥胖的话，肥胖相关的代谢紊乱的话，会导致这个多囊，而且的话也会影响女性的排卵呐、子宫内膜功能、受精卵着床，这样降低这个自然受孕的几率。
0: 确实，你看这个超重肥胖呢，对我们的健康造成的影响特别多，然后带来的危害也很大，所以国家非常重视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如果说判断一个人是否超重或者是否肥胖，其实我们的直观可能看他啊，就是觉得哎，你好像是胖，或者你好像是瘦，这个是一方面，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比较精准的一些数字来判断，这个就更科学一点，对吧？
1: 是的。像这个体重的只是一个基础的指标，然后我们比较常用的来判断是否超重肥胖呢，是这个BMI， 也就是体质指数。这个数据呢，是用我们的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的米的平方。就比如说一个成年的女性，她的体重是59千克，身高呢是1米6，那我们就用59除以1米6的1.6的平方，那等于23，也就是说这个女性她的 BMI 是23。那
0: 23算正常？
1: 23算正常。按照这个标准的话，我们国家18岁以上成年人的这个 BMI 的判定标准的话，小于18.5，那就是体重过低了。像18.5到23.9呢是正常。那如果大于等于24，小于28，就叫超重。那 BMI 大于等于28的话，就是一个超重了。
0: 对，这个确实。那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你自己算一算，你的 BMI 有没有达标？
1: 是的。然后这里的话有一个要注意的点呢，就是我们这个 BMI 的这个标准的话，它是只适用于我们18岁以上的成年人的。像我们婴幼儿呀、儿童青少年这样特定的群体，他们的判断标准是跟这个不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个也要注意的是，像我们的高龄老年人，什么是高龄老年人呢？就是我们的年龄大于等于80岁。像8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话，他的 BMI 的范围，适宜的范围是要高一点。那这个月新发布的一个卫生行业标准建议，高龄老年的 BMI 呢是最好在22.0到26.9，这个是比我们正常的成年人的范围稍微要高一点的，
0: 就是不能太瘦
1: 啊。是的，是的，老年人不能太瘦。
0: 对，其实用这个 BMI 来衡量超重肥胖的确是比较科学的啊，对吧？然后但是呢，其实这个 BMI 它有两个考量，一个就是身高嘛，体重嘛，对吧？但是呢，就是这个比单一的体重秤上，就是我们有时候看到的一个数字来判断还是科学很多的。那因为呢，很多人的身高比较高，那他的体重呢一目了然就能看得到。除了 BMI， 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判断就是肥胖的一些方法呢？
1: 是的，除了 BMI 呢，我们还有其他的指标。因为 BMI 它是有一定它的局限性， BMI 它没有办法区分我们身体里的脂肪和肌肉
0: 匀不匀称，对吧？
1: 是的。比如有一些健身达人，他的肌肉发达，他的体重会重一些，BMI 呢可能会显示超重，但其实他的体脂低，身材的话他其实是一点都不胖的。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是看着不胖，那他 BMI 也正常，但其实他身体的脂肪含量会高，然后肌肉量少，这就属于隐藏的肥胖。所以我们除了 BMI 的话，还要结合一下这个腰围。腰围呢，它能够反映这个腹部脂肪的堆积情况。
0: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瘦肉没关系啊，肌肉也没关系，但是肥肉就不行。
1: 是的是的，像腰围的话就能反映我们这个腹部脂肪的堆积。
0: 对，
1: 那如果我们自己测量腰围呢，就用那种软的卷尺环绕大概在我们肚脐眼的上方0.5到1厘米，大概1到2个手指头的距离，然后测一圈，测得的这个数值呢就是我们的腰围的测量值。那像在我们国家的话，男性他的腰围如果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就可以诊断这个中心性肥胖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腹型肥胖。所以如果有的人肚子大，看着像游泳圈，就算体重不超标，但是腰围超标了，那也要警惕，因为腹型肥胖的话会增加我们这个患心血管疾病啊，还有糖尿病的一个风险。
0: 对，
1: 然后的话，那有的人可能说，哎，男性说，哎，我腰围没有到这个85，女性说我没有到这个是不是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但其实我们也要注意一点，像男性的腰围，它虽然小于90厘米，但是已经达到了85；那女性的腰围虽然小于85，但是达到了80，是中心性肥胖前期。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话，我们的这个腰围，男性最好控制在85厘米以下，女性的话，最好控制在80厘米以下。
0: 其实没想到啊，这种单独测量腰围呢，它还是能比较准确，我是觉得判断我们到底是不是中心性肥胖的。这个指标简单啊，容易获得，不用计算，我们拿一个尺量一量就可以了，对吧？所以这个腰围的数据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
1: 是的是的，腰围就是一个很容易测量的数据。那因为我们腰围重点关注的是这个腹部的脂肪堆积，其实除了腰围还有一个指标呢，也经常用来衡量是否超重肥胖，就是体脂率。那这个体脂率呢，就是考虑的我们人身上全身的这个脂肪的重量在总的体重中占的比例，能够更加直接和精准的反映人体全身的这个脂肪水平。那一般来说，像我们成年的男性，体脂率的话在15%到25%，女性的话在20%到30%。那如果超过这个范围的话，就提示可能肥胖了。
0: 其实刚才您说的 BMI， 我们知道啊，有这个一个算式。然后腰围我们拿尺量一量，这个体脂率是怎么算？其实我这两天也听到有朋友说体脂率，然后我就不知道这个是怎么算的。
1: 像这个测量体脂率的方法的话有好几种，比如说像利用这个生物电阻抗法，那它就是利用我们人体的脂肪不导电、肌肉等组织导电的特性，通过仪器呢来测量。那有一些家用的体脂秤就是用了这个原理。那还有呢就是双能 X 线吸收法，但是呢这种方法比较复杂，一般像在专业医疗机构才会用到，像医疗机构的体成分分析仪啊，测量体脂率会更准确一些。那我们也有同事就对比过家用的体脂秤和体成分分析仪的体脂率的结果，发现呢家里用的体脂率它测出来的数值会比体成分分析仪高一些，大概高3%到5%。所以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家里面有这个家用体脂秤，它测出来显示你超过了30的话，那建议前往这个医疗机构用体成分分析仪重新复测一下。如果说去医疗机构测体成分分析仪比较麻烦的话，那我们就再结合这个腰围 BMI 辅助诊断一下。如果这两个指标均正常的话，那可能没有达到超重肥胖。但是如果在这个家用体脂秤的体脂率测出来已经高于30，而且腰围和 BMI 有一个及以上的指标已经提示超重肥胖，那就要引起重视了。为了自己的那个健康，体重管理就需要提上议程了。
0: 确实，这个体脂率的测量呢，可能我们依赖于这个在家的体脂秤，或者是去医疗机构才能测得到。那如果说超重肥胖，哎，其实我们已经出现了，意识到了，那进行体重管理就非常重要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请这个黄医生再来说说，怎么样把自己的体重控制下来，都需要些什么。
1: 那我们在介绍这个怎么样进行体重管理之前呢，我们要需要先了解一下这个超重肥胖的原因。像超重肥胖的话，它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像包括遗传啊、饮食啊、身体活动水平、生活习惯，还有一些社会环境的改变。我们的话就首先需要了解是否有这个既往肥胖症的相关病史，包括儿童青少年时期有没有这个超重肥胖，看看是不是跟遗传有关。还有呢，体质量的一个变化的诱因，比如说你最近的生活 工作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大的改变，是不是跟压力有关、嗯、还有呢还会了解一下既往有没有尝试过一些减重的方法，还有看一下效果，还有呢还要了解一下有没有引起这个体重增加的疾病史，像这个甲状腺疾病呀、垂体疾病呀、肾上腺疾病，还有呢还会了解一下有没有服用引起体重增加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像糖皮质激素啊抗精神类药物等等，还有呢我们还

0: 会了解一下家族史，就是说你家里面的父母亲啊、兄弟姐妹啊，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超重肥胖啊？还有呢，会了解一下个人生活的一些习惯，比如说你的饮食习惯是不是喜欢吃这种重油重盐呢？然后运动习惯怎么样，好不好啊？还有睡眠情况睡得好不好？还会看一下这种工作性质，看一下工作强度是不是很高，是不是需要熬夜？还会了解一下这个吸烟饮酒这样子。
1: 这个其实还挺全面的，你别说黄医生，那就是因为其实超重肥胖呢，它受比较多因素影响。刚才我们提到了遗传呐、饮食啊，包括你喜不喜欢动啊、生活的习惯呐、包括你生活的这个社会的环境的整体等等。所以我们其实需要进行的就是体重管理前，你要了解自己，你超重肥胖的原因是什么？哎呀，真的是不想动，又想吃，对不对？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应该说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么我也听说啊，就是有一些叫什么呢？原发性的肥胖，对吧？那还有叫什么继发性的肥胖？那这两种有没有什么区别？
0: 那这样子的一个分类呢，是按照病因来分。原发性肥胖，指的就是像环境和遗传因素共同导致的，就是像提到的是您的饮食啊，还有运动啊，还有一些遗传引起的。那其中环境因素就是刚刚生活，然后不健康的饮食，缺乏身体活动，睡眠不足。那继发性肥胖症呢，然后相对比较少见，它是指因为其他疾病引起的一个肥胖，只要去除这个病因，这个肥胖就能，对，是的，就能得到显著的改善。那比如继发性肥胖的话，像包括内分泌系统疾病，像刚刚提到的甲减呐、性腺功能减退呀、还有像药物导致的，刚刚提到像糖皮质激素啊，部分的抗精神病药物啊，还有一些基因病，就因为有一些基因，这当然这样会比较罕见，它通常就是比较少，对，伴有这样的食欲亢进严重肥胖。那其实刚刚提到的原发性肥胖和继发性肥胖呢，是我们根据病因来分的。还有一种分类方法呢，是基于这个病理生理的分型，分成四种，一种叫脑饥饿型，一种叫胃肠饥饿型，还有呢叫情绪饥饿型，还有一个低代谢型。其实我们从这四个分类名字就能看出来大概是什么原因。像脑饥饿型呢，就是指的自由进食，就是比普通人高，还有这个胃肠饥饿型呢，就是指的胃排空的加速，就通过一定的方法测出来的。还有情绪饥饿型呢，就可能你的一些有焦虑啊，然后导致你吃的多。还有像低代谢型呢，就是你的这个代谢比较低，导致这样子的一个肥胖。所以这也是一种分类方法。
1: 我的天，我觉得听完黄医生介绍之后，我会觉得就是这个超重肥胖，你看这成因还真的挺复杂的。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我不想吃，是我的身体想吃，对不对？
0: 是的。
1: 你看，所以我们希望呢，减肥的这个途径啊，能简单一点，然后管住嘴呀，迈开腿呀，对不对？可能是不是就是我们通过这样的六个字就能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目标呢？
0: 是的，管住嘴迈开腿呢，就是要达到我们常常说的吃动平衡的效果。那这里的话跟大家介绍一下吃动平衡。吃动平衡指的简单来说就是你吃进去的能量跟你消耗的能量之间达到一个平衡。像我们日常吃的食物，不管是这个主食啊、肉啊、蔬菜水果，还有零食饮料，都含有能量。
1: 对，
0: 那这个消耗的呢，主要就消耗在基础代谢。基础代谢就指的是你坐在这里什么也不干，就是身体用来维持我们的呼吸、心跳，这样基本的生命活动就会一个消耗，这就是基础代谢。还有像日常的一个活动，像我们走路啊、做家务啊，然后上班呢，这就是日常活动要消耗的能量。那还有我们可能有的人会额外的进行运动锻炼，这样呢也会消耗的能量。所以像这样我们吃进来的能量和我们用掉的能量达到一个平衡。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下，达到平衡的话，我们的体重就能够保持一个相对的稳定。如果我们一旦吃的过多，或者说消耗的过少，那你的多余的能量就会转化为这个脂肪
1: 储存起来，
0: 对，存起来，然后你的体重就会增加。那相反，如果说你吃的稍微少一点，然后运动的多一点，那这个天平呢就会往另外一边偏，那你的体重的话就可能会稍微降一点点。所以呢，维持这个吃动平衡，就是能保持我们身体的一个正常的运转，预防像这种超重肥胖啊、糖尿病啊这些慢性病。 那然后的话，其实所有有减重需求的个体都应该接受全面的生活方式干预，
1: 这个是个基础，很重要、
0: 是的，就不管你是不是联合这种药物啊或者一些手术治疗、生活方式干预呢都是一个减重的基础的那像生活方式干预的话，主要就是像这个饮食，减少饮食能量的摄入，增加一个身体活动，

0: 所以我们建议操纵肥胖的成年人呢，按照我们的减重目标来制定减重计划，然后这样子维持一个体重管理的效果。
1: 嗯，这个确实，其实膳食干预就是我们说吃东西啊，这个也是生活干预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手段了，所以这个吃很重要。其实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黄医生也跟我聊了，就是我们还是要想控制体重的话，这个吃上我们得下功夫去研究研究，对不对？
0: 是的，像因为膳食干预它就是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个生活方式干预的主要手段，主要呢是如果我们超重肥胖的话，那我们就是要限制我们总能量的一个摄入，在这个基础上呢，通过均衡的膳食模式或者调整你这个食物的构成，维持我们机体的能量消耗和摄入之间的一个负平衡的状态，就是让你的摄入小于这个消耗。那这个限制能量饮食呢，指的是我们要进行一个合理的能量分配，限制这个能量摄入。我们一般建议，如果超重肥胖的人群想要减肥的话，建议每天大概要减少500千卡的一个热量的一个摄入，然后同时在减少热量摄入的同时，要保证我们食物的摄入的多样化，像我们的碳水化合物啊、脂肪啊、蛋白质啊，保持一个均衡的摄入。一天三餐的话合理分配，像主食的话以全谷类食物为主，然后减少这个精致的米面摄入，充足的摄入我们像新鲜的呀，低升糖指数的水果呀，还有蔬菜，优先选择这个瘦肉、去皮鸡胸肉、鱼虾这样脂肪含量少的瘦肉，以及低脂或者脱脂的牛奶。
1: 其实我觉得刚您提到的那个限制能量的饮食，我理解呢是不是要少吃一点，比如说我少吃点米饭，少吃点肉类，包括零食啊，或者少吃一顿饭等等。那很多人，我身边有一些减肥的朋友晚上不吃啊，就是每天减少一顿，一般来说他们会选择晚上或者要么早餐，但早餐就是反正会少一顿
0: 啊。对，我们在介绍这个限制能量饮食的话，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能量摄入。像我们不同性别、不同的年龄阶段，还有不同的生活身体活动水平的人群，那他的膳食能量需要量是不同的。比如像我们的办公方式以静坐为主的人群的话，那他属于低强度的身体活动水平，这样子的一个水平的状态下，30到49岁的男性，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呢是每天摄入2050千卡的热量。那像同年龄段30到49岁的女性，那推荐每天摄入的能量呢需要1700大卡。那如果我们已经处于一个超重肥胖的水平，也就表示我们日常摄入的这个能量肯定是远远大于这个需要量的，多余的能量转换成了脂肪，才导致了现在的超重肥胖。所以呢，超重肥胖人群需要限制这个热量。那么我们要怎么减少这个食物的摄入呢？需要我们自己根据目前的饮食情况来调整。比如说如果有吃夜宵习惯的，那首先要做到的肯定就是减少夜宵，那多余的
1: 把这个砍掉，
0: 对，把这个热量多余的这个热量砍掉，摄入的能量就会变少嘛。那如果有饮酒习惯的人，尤其是喝得多的，那你减少饮酒或者是最好不要喝酒的话，那你的热量也会得到一个减少。
1: 酒的热量蛮高的。
0: 是的，因为酒精它是纯能量食物嘛，就是它只提供能量不提供其他的营养素。比如说像一罐330毫升的啤酒，热量大概在150千卡左右。你想，如果你平常喝3罐啤酒，那你把这3罐啤酒减掉，你就一下子给自己省下来450千卡的这个热量了。
1: 对，
0: 还有呢，还有一些人群呢有加餐的习惯，因为上午啊或者下午工作他会饿嘛，那他加餐如果说就像吃饼干呀、薯片呀、奶茶呀这样子的一些零食，那如果我们把这样的加餐换成低热量的水果，甚至是说像这种黄瓜呀、西红柿呀，还有像这种提供蛋白质的鸡蛋、牛奶啊，换成这样子健康的一个食物，比如你看，一杯奶茶的热量大概在400千卡左右，那一个中等大小150克西红柿的热量呢，只有23千卡，一根黄瓜的热量呢，可能只有30千卡。你想一想，您的加餐从400千卡的食物一下子换成20-30千卡的食物，你这里一替换，热量直接就少了350大卡了。
1: 对啊，这相当于你一顿饭的量了，有的时候，对不对？
0: 是的。
1: 可能你早餐也就吃350。确实，你看，通过改变不良的饮食习惯，我们真的能减少不少热量的摄入呢。那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尽量不吃夜宵啊，然后不喝酒，然后正确的选择你加餐的食物。其实，在我们一日三餐的食物上，也有方法，对不对？能够限制到我们能量的摄入，然后均衡饮食。
0: 啊，是的。谢谢我们的吴老师，他替我们圈出了这里的另一个。

0: 重点
1: 是的，均衡的饮食、就是我们的这个膳食结构，不管你是正常健康的一个体重，还是处于一个减重的时期，均衡饮食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那什么是均衡饮食呢？是指我们通过合理的搭配这种各种的食物、为我们的身体提供全面适量的营养素，来满足我们的健康需求，并且降低这个疾病风险的饮食方式。它的核心呢，就是多样化和比例适当，确保我们能量和营养的一个平衡。那我们中国居民膳食宝塔呢，将我们的食物分成了谷薯类，也就是主食，还有蔬菜水果类，还有动物性食物，像各种肉类啊，还有鸡蛋呐、还有牛奶、大豆类。我们呢一天三餐的话，最好就要包含我刚刚提到的这些食物。比如说我们的早餐，可以这样子搭配，试一下燕麦片这样的主食，然后加一份青菜，加一个鸡蛋，加个牛奶，这样的话就包含了四种食物。像我们的午餐的话，可以试一下杂粮饭。加两个青菜，比如说像西红柿、烩花菜呀、东北大拌菜呀，然后加一个清蒸的柠檬鳕鱼。你看，像我们的主食，蔬菜、肉类也都有了，
2: 也都有了。
1: 是的，是的。像晚餐的话，您就试一下，像这种鸡丝荞麦面，香菇油菜。加一个芹菜拌胡萝卜，加个拌豆腐丝，你看这样子的一餐搭配的话，又有主食，然后荞麦面也是一个粗粮，像香菇油菜、芹菜拌胡萝卜，有两个蔬菜了，然后再加一个拌豆腐丝，这个我们的植物蛋白质也保障了。像这样子的搭配的话，它不仅减脂，而且也营养均衡。
0: 我们先进一下宣传。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 一零四点三，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市宝安区慢性病防治院的黄丽医生。黄医生呢，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是医学博士，也是注册营养师。那刚才我们聊到了，其实有关于肥胖的一些判断，相信大家心里啊也有个数了，就自己到底是胖还是不胖，或者说可以通过像 BMI 呀，或者腰围比呀，以及体脂指数。那我们刚才聊到了吃啊，黄医生，其实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就是减肥的方法，例如说晚餐不吃不合适是吧，那我们吃点黄瓜吧，或者小番茄啊等等，或者说吃个苹果，吃点水果等等。那这样的减肥的方法可不可取呢？
2: 不可取，因为晚餐只吃单一的食物的话，除了无法满足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以外呢，身体会没有满足感，到了晚上其实会饿得快，而且然后饿得快之后呢，就导致吃夜宵，反而得不偿失，不利于我们控制体重。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原有的黄瓜或者西红柿的基础上，蒸一个红薯，给自己凉拌一个青菜，然后再加上一份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像水煮虾呀，或者一份豆制品，这就是一餐营养均衡而且减脂的晚餐。那说到这个，说只吃一种食物，其实呢，有一些减重的听众朋友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不健康形式的晚餐，比如晚餐只吃一大份炒饭。那炒饭呢，它是精致碳水，而且含油量高，晚上如果摄入过多的精致碳水的话，当下的饱腹感是强了，但是第二天早餐饥饿感会很强，就导致早饭又吃得多。那如果一定要吃炒饭的话，我们可以试一下，搭配一下，就比如往炒饭里面加一些香菇啊、青豆啊、胡萝卜丁啊、西兰花碎，这些替代一半以上的米饭。这样子的话，既减少了精致碳水的摄入量，而且呢又增加了这个蔬菜的摄入量。那这样子的晚餐里面呢，青豆是豆制品，提供了蛋白质，其实最好可以再额外补充一个牛奶或者是一份水煮虾。那其实还有的减重的朋友呢，他们的晚餐呢喜欢吃螺蛳粉、麻辣烫，他们觉得哎，你看就是我就吃一份螺蛳粉一份麻辣烫已经变少了，是不是也能减肥呢？但其实这两种晚餐的话，它额外的增加了油的摄入。
1: 对，这两个油都多容易。
2: 是的，像这个螺蛳粉，尤其你要再加一个这种炸蛋的话，那更是一个热量炸弹了。
1: 对，
2: 其实因为像这样子的一个食物，像螺蛳粉嘛，它没有办法自主的替换，就是它就粉主要是粉为主，而且青菜呢也比较少，然后蛋白质呢也不够。然后像麻辣烫的话，如果要一定要吃麻辣烫呢，其实麻辣烫还可以，
1: 菜还比较多，
2: 对，还可以替换一下，就是你尽量的去选择多一点的青菜呀、豆制品呀，然后它的主食的话就尽量不要点，或者呢是用土豆来替代。最好的话就主食我们可以自备一个红薯，然后呢记得少选淀粉类含量的这样子的丸子，
1: 全是主食了
2: 是的，这样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搭配，一个改变。
1: 或者说其实麻辣烫里面我们不要放油，
2: 对，就是选清汤，
1: 清汤
2: 就不要选
1: 油汤，
2: 对，选清汤，这样也会减少一些油的摄入。
1: 确实，你看这个饮食的干预呢，有很多可以采取的方法。那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可操作性比较强的一些晚餐。那么我们的午餐呢，例如说可能我在食堂吃，对吧？或者说我们点外卖，那这个有没有需要注意的？
2: 那午餐的话就还是刚刚提到的那个搭配的原则，我们的一餐饭里面呢要有主食、蔬菜、肉蛋类或者牛奶大豆。那主食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尽量选择杂粮饭，然后蔬菜的话可以多吃一些。其实蔬菜的热量很低，我们一天的蔬菜减重控制期间的话，我们一天的蔬菜可以吃到500克，也就是一斤，所以呢我们中午吃到半斤左右都是可以的。蔬菜刚刚提到能量很低，而且呢它还含有很多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还有膳食纤维，能够帮我们促进消化，促进一个排便，可以预防便秘。那保证蔬菜的一个充足的摄入的话，不仅维持身体健康，降低慢病，而且呢有利于我们控制体重。所以我们每天的话保证3种以上的蔬菜，然后呢一餐的食物里面蔬菜重量最好占到一半，所以我们的午餐的话蔬菜要多吃，然后占到我们的一半。然后呢还有呢就介绍一下午餐的一个肉类的选择。像我们在控制体重减脂期的话，那我们的肉类尽量选择瘦肉，
1: 白肉。

0: 牛卷呀、肥羊卷呀，这样子脂肪含量都很高的。比如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像猪肉、瘦肉，就是纯瘦肉的地方，每100克的热量的话，只有143千卡。那猪同样的100克猪五花的话，它的热量达到了339千卡，同样
1: 两倍多耶、
0: 是的，同样100克的牛腩，它的热量也是达到了332千卡。所以呢，像我们吃火锅时候的肥牛、肥羊卷呢，尽量就是少吃一些，多吃这样子的一个瘦肉。因为你想，你同样吃100克的肉，你选择瘦肉的那部分的话，那你的热量这一下子就相当于可以减少200大卡，这样这么多。所以呢，这个要注意一下。那我们点外卖的时候呢，如果点外卖的话，搭配原则还是像那样子，就是杂粮饭、蔬菜有肉类，然后尽量都包括这样子的均衡，尽量避免这种单一的像这种粉面，然后呢，尽量不要选油很重的这样子的外卖。
1: 确实这个吃饭还是非常有讲究的。然后这几年其实控糖的风啊，这个也是一直刮的比较这个就是一直在。然后呢，控糖有的时候控糖能减肥啊，或者也能美容啊，少长痘痘啊什么的，抗衰老什么的。然后养颜，说控糖60天左右啊，就能从这个油腻大叔变成这个健硕的型男，其实也能预防各种疾病。其实网上这样的一些帖子也比较多。然后我身边也有朋友也会说，就是哎呀，少吃糖啊，控糖。然后我想问一下黄医生，其实这个控糖到底我们控的是什么糖？例如我们饮食当中其实还是有一些碳水的，对吧？那碳水它就是糖嘛。那我想问一下黄医生，就是我们控糖说的控糖，精准来说应该控什么糖？
0: 我们通常说的控糖呢，不是说要控所有的糖，就糖的话包括两种，一种天然糖，一种添加糖。天然糖的话，就像存在新鲜的水果蔬菜啊，这样子的，它们的话通常伴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然后适量摄入的话对身体是有益的。我们主要控的指的是添加糖。这个添加糖呢，就是食品加工的时候额外加入的糖，比如说像白砂糖啊、果葡糖浆啊、蜂蜜啊这样子。像这样子的添加糖呢，它也是一个纯能量的食物，它只提供能量，没有其他的一些营养。对，所以实际上添加糖才是我们控糖的重点对象。那像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话，就推荐我们的这个每天成年人的添加糖不超过50克，其实最好是控制在25克以下。
1: 其实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控糖。然后有一些朋友说，那碳水就是糖啊，那控糖是不是就需要控制碳水呢？
0: 是这样子的哈，碳水化合物呢，它是我们人体必需的一类营养素，它不需要过度的控制，而且呢更不能完全的这种断碳。是的，因为它是我们的能量来源嘛，可以给我们提供能量，维持我们血糖的稳定，而且还参与我们细胞的构成，参与我们人体的代谢呀，这些像适量的摄入碳水化合物是有利于我们维持身体健康的。如果碳水化合物摄入太少或者完全的断碳的话，是一种不健康的饮食模式对健康是有害的。我们是不提倡低碳水化合物减肥法的。那为了减肥，少吃或者不吃主食，短期内的话可能的确会控制体重，但是现有的证据还没有表明说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在长期减重方面有优势，而且它的安全性呢也有待验证。那我们有研究就发现，碳水化合物吃得过多或者过少都会增加我们的死亡率。像死亡率最低的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呢，是总能量的50%到55%。像我们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的话，膳食宝塔最低层最下面那一层最基础的底座，其实就是我们各类谷薯类食物，像这样的碳水化合物。那我一般推荐我们的膳食中碳水化合物的供能比的话，要占到50%到65%。
1: 确实，你看啊，目前我们所吃的碳水的问题，就是精致碳水过多了，对吧？碳水也分嘛，然后比如说白米饭呀、白馒头啊、面条啊、油饼啊、蛋糕啊、面包啊，对吧？其实这些可能大家吃的多，反而刚才我们黄医生所说的一些像这个薯类啊、粗粮类啊，可能大家摄入的少。
0: 是的，像这种精细的米面呢，它在加工的过程中呢，就去掉了谷粒外面的像这种胚乳啊、胚芽呀、还有麸皮啊这样子的天然成分，就损失了大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所以呢，谷物加工的程度越高， 这些有益的天然成分损失的就越严重，
1: 越多，
0: 对，是的，而且呢像精致的碳水精致的米面它的升血糖的速度也很快，所以呢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改善

0: 占我们自己吃碳水化合物的种类，提升碳水的质量，多吃一些粗粮、杂粮、全谷物，像全谷物啊、杂豆啊、薯类啊，它们的膳食纤维就高。那膳食纤维呢，是一种特殊的不能被人体消化和吸收的碳水化合物，它虽然不能被消化吸收，提供的能量很少，但是呢它具有重要的这个营养价值，像比如说增加我们的饱腹感，那这就有利于我们控制体重了。还有呢，刺激我们的胃肠道的一个蠕动，那有利于我们的排便，可以预防和改善便秘。还有呢，它因为它升血糖慢，它可以降低血脂，有利于我们肠道健康，预防癌症。像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推荐我们成年人每天的话，像摄入谷类要200到300克，包括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就相当于1两到3两。另外呢，薯类呢也要摄入50克到100克。
1: 对，
0: 那具体我们怎么在我们的生活中增加这个粗粮、杂粮、全谷物呢？其实我们可以试一下我们的早餐的话，我们可以试一下纯燕麦片，用一些燕麦片来替代一部分我们的面条啊、米粉呀。然后我们午餐的白米饭换成杂粮饭，就是你在做大米饭的时候呢，往里面加一些杂豆啊，或者说像荞麦米啊、糙米啊这样子的一个粗杂粮全谷物，然后尽量的话像占到1/3以上，就相当于2/3是白米，2/3是我们的粗杂粮全谷物，这样子就会特别的好。
1: 比较合适一点。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控糖是不是就等于完全不要吃糖呢？
0: 其实没有说完全不能吃糖，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嘛，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这个添加糖的话，是每天不要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就好了。就是我们只要注意这个合理膳食，适动平衡，并不是完全不能吃糖的。
1: 还有的朋友就说，哎呀，这个其实有的时候也担心什么，就是这个吃糖如果多了的话，肥胖是一方面，那糖尿病可能也容易说因为吃糖多容易导致这个问题。
0: 其实吃糖本身并不会直接的导致糖尿病，像糖尿病呢，它是一种代谢的疾病，发病机制呢是比较复杂的，跟我们的遗传呐、环境呐、生活方式、饮食习惯都有关。但是呢，吃糖过多呢会导致肥胖，然后肥胖呢会导致这个糖尿病的发生。所以呢，如果对于已经患有糖尿病来说，吃糖的话，它会使它的血糖快速升高，不利于血糖的控制。因此，虽然吃糖呢不是我们糖尿病的直接原因，但是控制糖的一个摄入，保持健康的体重，依然是预防二型糖尿病的一个重要措施。
1: 确实，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你像我们控糖，对吧？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哎呦，控糖是不是就等于减肥了啊？或者说，我们如果想减肥的话，就是要控糖或者断糖。
0: 那长胖的根本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吃进去的热量超过了身体消耗的热量，导致长胖。那糖呢，它是能量来源的一种形式，如果适当的吃，就是控制量，同时呢，控制其他的一个总能量的摄入，并且呢保持足够的运动来消耗热量，就不会长胖。那对于减肥的人来说，少吃糖是有利于控制总能量摄入的，能够增加减重成功的概率，但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如果说只控糖，但是呢不控制脂肪啊其他的能量来源，同样会长胖。那减肥的关键的话，也不是说只盯着糖，而是看我们整体的这个热量的一个平衡。如果说你只是少吃糖，但是大量的吃肉啊、油炸食品，又不运动，还是很难受的。然后呢，至于网上说控糖60天瘦下来的案例，其实我们点进去就会发现，他们控制的也是添加糖的摄入量，然后不吃零食、奶茶这些添加糖的大户，然后他们还会把精致的碳水换成全谷物、粗粮这样子的优质碳水，然后再加了运动健身，就是当然可以瘦下来。所以呢，瘦下来的原因不是控糖，而是实行了我们的健康的饮食和习惯。
1: 对，其实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来啊，其实很多时候，例如我比较喜欢吃零食，我在买零的时候也会关注什么呢，零添加啊等等，或者说啊没有糖啊没有油啊，或者没有添加某某某某。那作为减肥来说，例如说无糖的食品，是不是吃起来相对来说没有负担，或者说可以放开来不计量？
0: 无糖食品呢，它其实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要求，一个规定，就是说每100克或者100毫升食品里面，糖含量小于等于0.5克，就是无糖食品。那无糖食品它虽然糖含量很低，但依然有其他的能量，比如说像无糖饼干呀、无糖月饼、无糖薯片，它虽然没有添加这种额外的添加糖， 用的是果葡糖浆，用的是这种

0: 代糖来代替，但是呢也会导致摄入大量的能量，吃血糖之后的话血糖一样会飙升，多吃也会长胖。那有些无糖食品它还缺乏人体必须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啊，这些其实而且的话可能含有比较高的脂肪或者盐分，来改善口感嘛，也会对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其实我们饮食健康的关键呢是合理搭配，像刚刚有提到的一个食物多样啊，均衡营养啊，而不是说完全跟风并且放纵的吃某一种无糖的食品，
1: 那都会营养单一，对吧？不够全面。其实我们刚才一直谈了一些，就是控糖或者说这个碳水化合物，我们要吃一些优质的。那我们有的时候往往会忽略什么呢？食用油。我会发现你看我们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这个状况报告当中有一组数据，就是我国居民的膳食总脂肪人均每日摄入量呢是79.1克。你看烹饪用油还有这种畜肉，它的脂肪贡献率就是53%和24%，还有就是像这个禽肉、坚果、鱼类，它也能提供一定的脂肪，那每克的脂肪含9000卡的能量，其实等同于糖分了或者是蛋白质的2倍多。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大概摄入40克的食用油啊，这个其实已经我们不能超过50克，对不对？它是如果40克的话，它所产生的能量就有360千卡，等于3碗米饭了，这个能量还是很高的。所以你看，如果说过多的摄入高能量高油脂的食物，它就容易增加肥胖、超重，或者说它破坏了我们营养的均衡，然后我们的脂肪合成分解可能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0: 是的，我们刚刚呢谈了很多的跟糖啊、碳水化合物有关的，其实我们的脂肪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我们中国居民膳食的脂肪摄入量一半以上都来源于我们的烹调油，就是我们做菜的时候菜里面的油
1: 都很放油放得多，很多人
0: 是的。然后我们在做菜的话尽量选择植物油，像这种大豆啊、菜籽油、花生油，避免使用这种动物油，就像猪油。那我们不同的这个植物油它的脂肪构成也不同，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尽量一个替换。那除了提到控制一下我们这个烹调油，就做菜里面的油以外，那减油呢也要注意减少来自食物中的这个油，特别是这种动物油，就比如刚刚我们有提到像畜肉啊，就猪牛羊，它们有肥肉部分，它们肥肉部分的脂肪含量很高，而且呢也是饱和脂肪胆固醇较多，包括像动物内脏的话，它的胆固醇含量也是高，不应该要就是
1: 吃太多、
0: 是的。然后我们在一日三餐控这个油的时候的话，像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健康的烹饪方式，像这种蒸啊、煮啊、炖啊、白灼啊、凉拌这样的方式，尽量少用这个煎和炸的方法。那像这样子的蒸煮的话，不仅可以减少你的用油量嘛，而且还可以促进膳食纤维的软化，有利于改善菜品的口感。尤其是蒸的话，隔水加热也更有利于这个营养成分的保留。像这个煎炸，它的用油量较多。然后的话，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用这种不粘锅呀，或者空气炸锅，这样也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这个烹调油的用量。
1: 所以其实我们针对于啊，就是在家自己做饭的话，我们还是最好能控制好这个用油的量。那如果说我们因为工作呀、学习的原因，或者我们经常要在外就餐，或者要点外卖的话，那我们针对于这部分朋友，有没有什么控制的方法给大家提醒一下？
0: 就是如果我们不得不点外卖的话，我们尽量要避免油大的菜，比如说像宫爆鸡丁呀、水煮牛肉啊，像这种干锅花菜呀。其实干锅花菜做的时候，花菜已经过了一遍油，然后再来关，然后再来，对，所以呢，其实他们是这个隐形油的大户。然后呢，有调查说，单份这样的菜用油量就超过了50克。所以呢，如果你长期这样子吃油很大的外卖的话，那你即使做到了控糖，就刚刚提到的控糖的摄入，油很大的话依然会导致这个超重肥胖。所以我们在点餐啊或者叫外卖的时候，注意一个荤素搭配，尽量说选择这种清淡口味的菜品为主，少选择这种重口味的菜品。我们在点餐的时候就可以备注一下，要求就是像商家的话少放油啊、盐啊、糖啊，或者如果我们发现太油了，也可以用开水啊涮一下然后再吃。然后的话，其实我们生活中除了这样子的烹调油啊，或者是还有一些被我们忽略的一些高油的产品，比如说像这种辣椒油啊、芝麻酱啊、沙拉酱啊，这些 这里的话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像这个沙拉酱，我们很多有的年轻人呢为了减肥呢就选择了网上所说的这种吃草吃沙拉然后呢吃沙拉的时候呢为了改善这个口感呢就猛

0: 放各种这个沙拉酱、嗯、其实的话加了这个沙拉酱就让这个轻食一下子就变成了这个热量炸弹了。一个沙拉一包沙拉酱可能比一个汉堡的热量都高，而且同样的高油高盐高糖。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很多沙拉酱的这个配料表里，前三位的话一般都是水啊、植物油啊、白砂糖啊、嗯、有的甚至还有果葡糖浆，
1: 也全是能量。
0: 是的是的，全是能量。所以我们如果说吃沙拉想要控制体重的话，那你尽量少放或者不放沙拉酱，或者换成是我们的这种糖醋汁啊，可以试一下，
1: 对，会比较好一点、嗯、或者想减肥啊，我们就真的是就清水煮一下，给一点点盐和油就可以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最后我们再聊一个话题，就是其实体重管理确实需要我们长时间的坚持，也需要我们的毅力的付出。那么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我们的体重管理稍微轻松一点呢？
0: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有的居民朋友的话执行力比较强，那我们就要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和计划、嗯、一般的话就是3到6个月能够降低我们的5%到15%的体重，并且一个维持，那这样按部就班的去执行。那有的居民朋友呢可能需要和大家一起通过共同的氛围去带动自己坚持，
1: 对，要有伴儿。
0: 是的，所以呢我们可以从正规的渠道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医疗卫生机构有没有开展这样的体重训练营、嗯、像有的医院临上营养科呢，他会不定期的开展减重营。那我们宝安区慢性病防治院呢，作为公共卫生单位，其实在今年5月到6月期间，我们针对职业人群开展了职业人群里面的超重肥胖对象，进行了这样子的一个减重活动。那我们组织了健康讲座12场，然后运动代练活动32次，然后呢运动饮食打卡、个性化点评的话，累计1000多人次。我们提供专业的饮食和运动指导，然后减重的成效还比较显著。像第一个单位的话有21位超重肥胖者，他们的2个月的时间，他们的体重平均下降了3.8千克， BMI 下降了0.7，腰围的话平均下降了5.6厘米。那第二个单位呢有33位超重肥胖参与者，他们的体重的话是下降了4.4千克， BMI 呢下降了1.3，平均腰围呢下降了4.2。那我们第三个单位参与的人多一些，有50位超重肥胖的参与者，他们的体重呢也是下降了5.6千克， BMI 下降了1.7，腰围下降了7.4。那最近我们在宝安区的10个街道也开展了体重管理活动，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们街道的活动通知。但其实最后的话，就不管我们有没有加入这个体重管理小组，我们自己的话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们要了解自己的体重是否健康，就是否超重肥胖。如果超重肥胖的话，就像刚刚说到的，设定一个目标，减重目标，就是如果可以从简单的开始，先减掉5%，然后通过3到6个月就达到减掉5%，并且来维持。那减重呢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过程，我们选择合适的方式，就坚持健康的饮食啊，然后规律的运动锻炼呢、啊、然后只要坚持下去，你的体重的话就一定会得到一个改善的。
1: 对，其实我们也有时候不用，如果说没有疾病的话，不用特别的强迫自己，我们循序渐进啊，给自己一个这个减重的时间。那如果说自己觉得不行，那我们可以借助一些身边的医疗机构啊，社康啊等等医院去询问一下，一般都是有减重管理的门诊的。那今天非常感谢黄医生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给我们科普了很多的知识，我们下次有机会再约，再见。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一零四点三，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气温27到33度，西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到7级，相对湿度65%到95%。保安方面消息，宝安区第八届党代会刚闭幕不久，区委组织部牵头，在区委党校连续举办3期学习贯彻区第八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培训班，第一时间对全区处级干部进行集中轮训，并同步覆盖科级及以下干部、社区党组织书记，以最快速度、最广覆盖推动党代会精神在全区党员干部中入脑入心，渐行见效。培训采取主课堂加分课堂形式同步推进，处级干部在区委党校集中参训，科级及以下干部、社区党组织书记通过腾讯会议在各街道各单位分课堂同步学习，实现全区干部培训全覆盖。2026年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宝安区持续面向及时配送从业者开展系列文明实践和文明培育活动，让奔波在路上的骑手成为流动的文明风景线。此外，宝安还举办争当小小东道主，我为 APEC 献奋力暑期研学活动，让青少年以青春朝气与文明风貌为盛会喝彩，为宝安添彩。近日，由宝安区企业服务中心、宝安区五类百强企业联合会主办，中国工商银行深圳福永支行与广东海涵律师事务所承办的社保实缴新规解读与出海跨境风控实战赋能活动在宝安金融超市路演示举行。活动聚焦国内用工合规与海外经营风险防控两大热点，吸引了50余家拟出海及正在布局全球市场的宝安企业代表到场参与。近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射箭比赛在茂名市体育运动学校收官，宝安区共有4名运动员随深圳队参赛，共获得2金1银，并取得1个第4名。甲组比赛中，宝安运动员陈浩宇在男子反曲弓个人淘汰赛决赛中一路晋级，陈浩宇最终获得银牌。街道方面消息，日前，在福海街道总工会产业区技能培训促进中心1楼，来自美团、饿了么、顺丰同城、普普等平台的外卖骑手齐聚一堂，他们跟着福永人民医院急救科医生的口令，一遍遍练习心肺复苏按压。当天，由宝安区网约配送行业党委、市市场监管局保安监管局、区卫生健康局、区总工会联合主办的首期外卖骑手社会急救技能培训课开课。深圳方面消息，

日前，2026深圳秋日心动发布暨深圳国际糖果嘉年华活动在深圳甜蜜启幕，来自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位嘉宾与市民游客齐聚于此，共同见证深圳以甜蜜之名向世界发出秋日文旅邀约。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104.3， 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生如夏花，眼里总有光芒，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闺女，开饭了。嗯。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嗯。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4: 牵着宠物过马路时必须牢牢拉紧牵引绳，不然毛孩子突然窜出去，很可能引发连环事故。要知道宠物对车流声响特别敏感，说不定路边一只飞鸟一阵喇叭声就会让它瞬间失控冲出去，而你没有拉紧的牵引绳根本拽不住，轻则宠物被车流吓到乱窜，重则可能被车辆剐蹭，甚至牵连你自己为了拉宠物而摔倒在马路中间。为什么拉紧这么关键？拉紧的牵引绳就像是给宠物装了安全缓冲带，既能及时阻止它突然冲刺，也能让你通过绳杆感知它的动向，提前预判可能的小动作。要是牵引绳松松垮垮，宠物离你太远，等你发现它要窜出去时再拉回来已经来不及了。有不少事故就是因为主人没有拉紧绳，宠物突然跑到车前，司机来不及刹车，不仅宠物受伤，还可能导致后方的车辆追尾，原本简单的过马

0: 路变成了多车事故的导火索。很多人觉得我家宠物听话不会乱冲，但宠物的应激反应根本没法预判。正确的做法是过马路前先把牵引绳缩短至30厘米以内，让宠物紧贴自己的腿边，左右观察确认安全之后再快速通过，全程保持绳体紧绷不松动。别小瞧这拉紧绳的小动作，它可以给宠物和自己都添一层安全保障，让每一次带宠出行都顺顺利利。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不仅仅是诗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17:37，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 FM 1043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周一，农历7月12。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天气情况。深圳市阴天见多云，雷阵雨渐趋频密，局部可达暴雨，气温27到32度，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7级，相对湿度70%到95%。明天后天南风加大，雷阵雨会渐趋频密，累积雨量局地可达暴雨，沿海高地和海区最大阵风8级左右。其中像明天气温27到32度，27、28号随着南风减弱，降雨会明显减弱，午间体感会趋于炎热。周一的下班路上，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快乐晚高峰。咱们今天接着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交通出行的相关内容啊。最近网上热议高铁无座票和二等座驾的那个票价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没有固定座位。什么意思呢？二等座票价跟无座票价格是一样的，但是无座票没有固定座位。很多朋友觉得不太合理啊，都无座了怎么还收跟二等座一样的价格呢？我们来听听12306官方的解释。最近因为这个无座票为什么跟二等座同价的话题登上热搜，不少网友反映说，票价相同但无座票又不提供固定的座位，定价合理性存在疑问。对此，铁路12306客服表示，无座票的全称是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因此价格一致。目前无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的票价。高铁座位上设有指示灯，绿色和黄色代表该座位暂无人乘坐或者是尚未售出，无座乘客可以临时休息，但持票乘客上车之后需要让座。针对票价差异化的建议，客服称已经记录并将反馈。另外客服也说明，并非所有高铁二等座都会发售无座票，仅在部分线路和运营高峰期，那为了保障旅客出行需求，会适量发售少量无座票，数量通常不大。无座票争议背后是大众对出行公平性的现实期待。其实从规则上来说，无座票属于同

课的体验。说完无座票，还有大家很好奇的一件事情，就是飞机可以办理儿童无陪护托管，为什么火车和高铁却没有这项服务？铁路部门专门做了解答。当前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的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以列车内的随访关照等一些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陪护的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那网友就问到说，铁路部门为什么不能像民航那样提供列车儿童托管服务呢？首先，铁路是大众化的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不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比较大的特点。列车运行期间啊，乘务人员需要为这个全列的所有旅客提供载托服务，还有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看护托管、全程监护等个性化的服务。其实简单理解一下也非常能够 get 到了，航空跟铁路的运行场景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能简单拿来做类比的。火车站点有很多，人员流动大，乘务员要服务全车的乘客，很难做到一对一看护孩子。铁路虽然没有托管，但重点旅客帮扶通道是开放的，家长尽量不要让这种低龄的孩子独自坐火车，如果必须独自出行，一定要做好安全教育，善用车站重点旅客帮扶，监护责任其实还是要落在监护人的身上的啊。出行路上还有个危险情况要提醒大家，江苏一名小伙拿东西意外被锁进了汽车的后备箱，长达5个小时，靠语音助手才获救。最近江苏盐城公安接到报警，一小伙在拿取后备箱深处物品的时候，脚不小心碰到了电动按钮，后备箱自动关闭导致被困，车钥匙手机全部留在前排。情急之下，他推开了后排座椅与后备箱的连接通道，借助手机语音助手功能喊话，拨打110自救啊。接报之后，民警与被困小伙持续保持电话联系，通过沿途的鸣响警笛，依据听筒里声音的强弱锁定了车辆的位置。到达现场之后，民警发现小伙是卡在了这个后排的座椅夹缝当中，这个新能源汽车电量耗尽啊，没有办法启动，车厢内高温难耐，小伙出现了缺氧、脱水等一些不适情况。民警安抚其情绪，尝试物理开锁打开后备箱，但因为空间狭窄施救受阻，随即联系129支援，最终在消防人员和民警的不懈努力下，小伙被安全救出。其实啊，后备箱车门底部有一个脱困的窍门，找到后备箱车门的那个底部开门标识，当然了，因为这个车型不同，所以标识形状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打开盖子之后，拉一下里面的拉绳或者拨动一下按钮，后备箱的车门会弹出，就可以逃生了。当然还是要提醒各位车主朋友，汽车后备箱属于密闭狭小的空间，通风条件极差，长时间停留容易造成缺氧、头晕，严重时会危及生命。日常整理物品的时候，切勿钻进后备箱操作。如果不慎被困在车内，不要慌张，保持均匀呼吸，第一时间求助，等待救援。其实很多车主不知道后备箱自带机械逃生拉手，这个功能关键时刻可以救命啊！如果你还不知道你的这个车的后备箱的这个自带的这个机械逃生的拉手，可以回家研究一下。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一定要了解这项车辆安全小知识，一旦被困保持冷静，利用车内一切可以对外呼救的方式来等待救援，不要盲目的去挣扎消耗体力。这后备箱本来又密闭又高温，是非常凶险的密闭空间，所以呢也要提醒孩子千万不要钻进去取物或者玩耍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也欢迎各位通过保安肉媒公众号发送文字的方式跟小米实时互动哦。

0: 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一群人和我同样的调调。
4: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快乐晚高峰正在直播中，我是小米。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进入科技板块，首先来看看医疗 AI。阿里达摩院研发的肝癌诊断 AI 在真实临床当中揪出了十几例医生险些漏过的微小病灶，成果登上了国际顶级期刊。阿里巴巴达摩院联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等机构研发出的肝癌诊断 AI 模型达摩 Lion， 可通过 CT 影像识别微小的肝脏癌变病灶。在两个月的真实世界前瞻临床试验当中，该 AI 模型发现了15例原本被遗漏的恶性肿瘤，绝大部分为1厘米左右的病灶，帮助患者得到及时的手术或药物治疗。相关论文登上了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医学》。根据介绍，达摩院发挥在医疗影像 AI 上多年的技术积累，研发出的达摩 Lion 模型作为 AI 安全员，协助医生阅片，既能精准的识别原发性肝癌，更擅长揪出容易被忽视的肝转移。实验结果显示， AI 模型识别出的恶性肿瘤的准确率高于放射科医生，当医生用 AI 模型协助阅片，用时减少了 27%， 而对恶性肿瘤的敏感性更提高了 11.5%， 有效减少漏诊。在 AI 协助下，初级医生能达到资深的医生水平。研究团队随后将 AI 模型实际部署到医院，参与到日常的阅片。当 AI 与医生初诊结论不一致时，病例就会交给资深的放射科医生复核，必要时升级至多学科团队讨论。两个月内， AI 共阅读了10,000多名患者的增强 CT 影像，辅助医生抓出了15例原本被忽略掉的肝转移，推动改变了这些患者的治疗

0: 方案。达摩院算法专家燕科表示，这些被 AI 揪出的恶性病灶普遍是小蛋偏，平均直径约一厘米，和肝脏组织相对比度低，而且呢位于比较少见的解剖位置。那么在这个背后呢，达摩 Lion 的模型采用了改进的网络架构，既可以捕捉病灶和整个肝脏的关系，又能有效地保留局部纹理和边界，提升在脂肪肝、肝硬化和术后肝脏等这个困难病例上的一些表现。此外 AI 还将不同期相组合的影像迭代融合，有效捕捉了不同期相之间的一些像素级的差异，精准揪出了增强 CT 扫描当中一闪而过的微小病灶。医疗影像 AI 不是用来替代医生，而是扮演安全员的辅助角色。微小病灶小但偏，人眼容易疲劳产生疏漏， AI 可以补齐短板，尤其帮助基层年轻医生提升诊断水平。但整套流程依旧保留医生复合、多学科会诊，守住医疗安全底线。我们说 AI 赋能医疗，核心其实是人机协同，技术服务于人，才能真正惠及到广大的病患。AI 技术给我们带来便利，但也容易被忽略掉的心理影响。英国有一项研究提醒啊，长期和拟人的机器人对话，人的自我认知有可能被潜移默化的改变。最近啊，英国伯明翰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当人与高度拟人化类的人机器人聊久了之后，哎，可能会让人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像机器人了，甚至可能会忘了自己是个人。科学家解释，人与人互动的时候啊，常会无意识地模仿对方的表情和动作，这个叫做镜像效应。而在人机互动当中，会产生一种有趣的双向模仿效应，且 AI 会放大这个过程。用户的反馈不断地优化机器人的行为，使之更有人情味儿。而人类在回应的时候，也可能因为模仿本能变得更机器人化，这就被称为机器人人性。这不仅是心理学现象，更可能引发伦理问题。长期处在这种镜像反馈循环当中，反应接受算法驱动的回应，消费者的身份认同、自信甚至自尊都可能受到影响，严重时还会动摇自我认知。那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机器人正在出现更多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场景当中，而基于此，科学家也呼吁企业
1: 起
2: 笑起来，
1: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2: 玩起来。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2: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0: 18:08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聊聊食品安全跟消费维权。先来关注厦门的一桩食品安全风波，消杀公司使用高毒敌敌畏给连锁餐饮做消杀。敌敌畏是高毒农药，不存在所谓的安全剂量。最近呢，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为绿茶、新起半步颠、池奈、凤源加港式茶点、鱼汁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提供消杀服务。消杀过程当中，工作人员甚至将敌敌畏原液装入矿泉水瓶，并撕掉标签以规避检查，还使用没有包装和标识的三无杀鼠剂。有员工直言自己打死也不会去吃用敌敌畏消杀过的餐厅。而就在记者准备追查涉事消杀公司后续作业情况时，厦门市湖里区相关部门接到线索反映，区政府成立了联合调查组。针对这起消杀事件的舆论，鱼汁寿司一门店员工表示啊，因为涉事的餐饮消杀公司被当地工商部门表示有操作问题，已经停止合作很久，而当地工商部门已经到店多次检查。凤源家港式茶点门店工作人员表示，已经与涉事公司停止合作。敌敌畏没有所谓的安全剂量。My heart is 相关的专家也提醒大家，敌敌畏这种高毒农药没有所谓的安全剂量，哪怕只是少量接触也可能会引发严重后果，切勿心存侥幸，掌握相关的食用知识能有效降低中毒风险，关键时刻甚至能救命。若皮肤接触中毒，应该立刻离开污染区域，脱去全部沾染药液的衣物，使用流动的凉水搭配肥皂水反

复冲洗皮肤、毛发、指甲缝，甚至至少15到30分钟，禁止热水冲洗，因为高温会加速毒物吸收。完成冲洗之后马上送医。若是吸入中毒，转移到通风的开阔地带，平卧休息，保持呼吸道通畅，尽快前往医院机构就诊。口服中毒意识清洗者可以刺激咽喉催吐，昏迷抽搐患者严禁催吐，防止呕吐物窒息。第一时间拨打120，携带农药的外包装前往医院，便于医务人员快速精准开展施救。餐饮消杀必须使用合规药剂，拿高毒农药敌敌畏做消杀，完全突破安全底线。很多餐饮门店会把消杀业务外包，商家不能一包了之，必须审核服务商的资质，做好过程的监督。其实咱们普通市民也一定要记住啊，高毒农药不存在安全剂量，一旦发生接触中毒，一定要掌握正确的急救方式，第一时间就医。监管部门也要对第三方消杀机构加强常态化的监管。同样是餐饮相关，现在出现了义务碰瓷儿啊，网购蟑螂苍蝇故意放到食品里来敲诈商家，哪怕敲诈未遂也要承担刑事责任。食物里吃出苍蝇和蟑螂，找商家索赔1000块，这本来是食品安全法赋予消费者的正当权利，但如果这些昆虫是买家自己偷塞进去的呢？近日，蜜雪冰城内部文件披露，8月8号至11号，2名涉案人员撕开封口膜，投放头发及苍蝇后重新封口，伪造产品问题索赔。4天之内连续作案5起。另外，8月份平安武汉披露，3名男子提前网购活蟑螂，从西安专程飞到武汉，2天内接连在5家餐饮店碰瓷儿吃霸王餐。目前2起案件的嫌疑人均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那么同样是吃出异物，什么算是正当维权，什么又是踩了刑律的红线呢？相关律师表示，消费者发现真实的食品异物，依据食品安全法第148条，有权主张价格的10倍赔偿，这是法律赋予的正当权利。但提前网购作案工具，主观上非法占有的目的非常明确，客观上实施了虚构事实、威胁索赔的行为，短期内多次流窜作案，已经不是消费纠纷，是典型的敲诈勒索犯罪。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略掉的点，就是敲诈勒索未遂也会构成犯罪。更值得警醒的一点就是商家的应对了。有些门店啊，出于怕麻烦啊，怕差评的心理选择私了，而这不仅让碰瓷者尝到甜头，还会让证据流失，增加后续立案的难度。其实正确的做法就是监控留存，当场核验物证，拒绝私下高额赔付，立刻报警。维权的前提是真有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法律保护消费者的权利，但绝不纵容精心设计的碰瓷儿。不少商家怕差评、怕纠纷，选择花钱私了，但是这会助长碰瓷儿团伙的气焰。若是商家遇到这类事件，不要息事宁人，保存监控物证，直接报警。普通听众也要分清边界啊，真实消费受损，大胆维权，人为制造问题索要赔偿，已经触碰了刑法红线。再来看看农产品安全，曾经多次曝光的甲醛白菜再次进入到公众视野，收获商沾甲醛保鲜，这件事情值得整个农业链的反思。日前有自媒体博主发视频披露说，河北张家口康保县的屯垦镇的白菜装车现场，多个大白菜装挂车都存在装车前沾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同日当地官方通报了及证实了相关的说法，系收购商为了这个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当中的违法行为。有关部门已经对涉事人员、车辆依法采取了强制措施，并对涉事白菜流入进行了紧急追溯，举一反三，对全县的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排查。白菜沾甲醛作为一种行业陋习，网友爆料指向的那批车辆需要的是紧急追溯和召回，而对案发地的查处则要有全面的摸排。网友爆料指向河北部分市场，在涉事康保县的爆料也只是随机挑选，那现在就不能仅有被选中的康保县才举一反三，起码河北省级市场监管部门也应该快刀斩乱麻，采取行动。

控才对，不要等问题蔓延到了危及地方农产品整体市场声誉的时候才后知后觉第一时间介入。给白菜沾甲醛为了保鲜，有现场工作人员表示，沾取甲醛溶液之后能保鲜2到3天。事实上这样的做法早已经不是第一次闯入到观众的视线，早在十几年前山东河北就有同类的食品安全问题出现，而这次堪保鲜的甲醛白菜问题爆发，事实上也指向了消费终端抽检机制的诸多执行疏漏。此番网友爆料随机选的事发地随机触发的抽检程序都查出了问题，制度化的几重抽检设计是否也是照常发现问题、报告问题、截停问题农产品进入市场呢？个案要审查监察也要常态，同时消费端对于蔬菜品质的认知可能也要有所反思。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消费者的口中，本地化的自给自足越来越无法实现，而长途运输的农产品，特别是低附加值的一些农产品，它的冷链保鲜运输的成本必然要推高产品的价格。我们说理论上讲，消费端对农产品啊，既好看又便宜的过分追逐，客观上也是农产品生产运输销售环节对其美颜的重要催化剂。像白菜这种家常的蔬菜，外表皮的干枯本来就是正常的现象，而城市消费端对于蔬菜的求鲜偏好可能还要建立在对合规保鲜成本和质量把关溢价的同步认知提升基础之上。白菜沾甲醛个案当然要严查，不仅事发地要查，那些未被随机挑拣出来的问题产区也不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啊！其实从蔬菜产地到批发零售，完善的抽检要真的动起来，报告的问题就要真的喊出来。从生产到运输，从监管到消费，白菜沾甲醛问题的曝光，要的从来不是就事论事点到为止，而是管中窥豹，反躬自省。我们刚刚讲的，消费者要理性看待产品的品相。我们说农产品的品相，不要一味去追求它外表多么光鲜啊，又极度的低价，过度的市场诉求会倒逼从业者走歪路。完善冷链，严格抽检才是解决长途保鲜的正道，不能靠有毒化学品投机取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再次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发送文字的方式和小米实时互动哦。

0: 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
1: FM 一零四点三，快乐晚高峰，我们暂且来切换一下心情，接下来来看看文化艺术类的消息。喜欢看展览的朋友注意了，重磅艺术展即将登陆深圳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潘玉良90件油画彩墨珍品集中展出。明天，画如面，魂入线，潘玉良艺术展将在深圳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启幕。展览精选了其90件油画、彩墨等珍品，以我是谁为灵魂线索，分4幕重现潘玉良从底层突围、旅法40载、终将4000余件的作品捐故里的传奇。裸眼 3D、 AI 对话、人生岔路口情景还原等6大亮点，让观众沉浸式感受这位女性艺术家融贯中西的笔墨与不屈灵魂。展期至11月29号，有兴趣的朋友快去两馆近距离的欣赏吧。节目当中也给听友朋友们介绍一下，潘玉良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传奇，冲破时代桎梏，远赴海外研习艺术，晚年把大批作品捐回祖国。那这次展览呢，不光是陈列原作，还用了裸眼 3D、 AI 对话等一些现代技术，拉近普通观众和经典艺术的距离。传统艺术展览拥抱数字化手段，可以降低欣赏门槛，让更多年轻人愿意走进美术馆，读懂老一辈艺术家家的精神力量。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4号，周一，农历7月12。今天初伏，昨天处暑。今天节目当中也想跟我们的听友朋友一起来说一说，初伏之后你有没有哪些养生的小窍门呢？老话说，初伏秋乏找上门，老传统讲究贴秋膘，但是专家却说现代人啊，不要盲目的去贴啊，这个贴秋膘啊，这个盲目的贴反而长胖。收音机前的你，初伏之后家里怎么去调整作息和饮食呢？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聊聊各位的养生小妙招，在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来跟小米实时互动。今天正式出伏，很多人明明睡觉时间够，但是白天依旧会昏昏沉沉，其实这个就是大家常说的秋乏。我们来听听专家给出的一些换季养生建议啊。今天正式出伏，暑热尚未完全消退，秋燥已经悄然来袭了。人体正处于从夏季外散向秋季收敛的关键过渡期，如果这两天你总觉得很累，提不起劲儿，很可能是秋乏了。炎热的盛夏，昼长夜短，所以我们可能物理性的睡眠不足。三伏天一过，哎，咱得好好补补觉了。专家建议，出伏之后每晚早点上床睡觉，多吃一些滋阴润燥的食物，比如说鸭肉啊、冬瓜、萝卜、海带等等，注意保暖，不要整夜开空调，以防着凉。秋乏是我们在适应季节转换的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很多人以为猛补食补就可以解决，其实啊，调整作息才是第一位。出伏之后的昼夜温差变大，不要整夜吹空调，也不必大肆贴秋膘。

0: 循序渐进调整睡眠节奏，轻度运动比大吃大喝进补更能帮助身体度过换季的阶段。处暑撞上初伏也是修复三伏天身体损耗的关键节点，作息调理优先于食补。暑期遇初伏也是专治三伏后遗症的关键节点。刚刚和大家提到秋乏，明明睡的时间不短，但是还是感觉浑身无力，注意力很差，起床很困难。其实这不是懒，是三伏天损耗的气血没有及时补回来。如果放任不管，整个秋季就会萎靡疲惫。初伏之后昼夜温差加大，人体阳气开始收敛，最适合调整作息节律，修复体虚，换季养生。所以我们说调整作息永远比食补会更加重要。当然了，依旧是建议大家早睡早起，尽量11点之前入睡，让身体充分的自我修复。白天可以适度的轻度运动，散步、拉伸、慢跑都可以很合适啊。微微运动可以生发阳气，缓解疲惫，避免久坐不动，久躺耗气。处暑叠加初伏是一年当中最关键的作息转换期，把作息调顺，气血养足，不仅可以彻底的摆脱秋乏，也可以提升免疫力，让你的身体稳稳进入到秋冬的健康状态。很多人一到换季就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吃喝进补上，但是忽略掉了作息才是根本。熬过三伏天，身体处于消耗状态，优先把睡觉运动调整到位，身体状态自然会改善。所以不要过度迷信各类的养生偏方，顺应时节，老易结合才是我们普通人最高性价比的养生。再来看看完整的中医专家解读。很多人一到秋天就急着贴秋膘，专家提醒现代人营养其实很充足啊，不要盲目的跟风进补。秋意浓，怎么正确养生？老人、慢病人群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中医的相关专家表示，中医养生强调秋冬养阴，顺时摄养。初伏之后的饮食调养，在兼顾清暑化湿的基础之上呢，应该要润酸淡温过渡。过去我们说贴秋膘是因为夏季胃口不好，体力消耗比较大，需要补充蛋白质跟脂肪准备过冬。但是啊，我们现代人容易营养过剩，运动不足，夏季空调冷饮不断，脾胃本来就很虚弱，所以不要盲目跟风贴秋膘，要因人而异。那如果你一定要贴，我们需要怎么来补呢？平补为主，优质为先，优选白肉、鸭肉、鱼肉、虾肉，滋阴润燥，脂肪含量低，避免过度油腻。第二次选瘦肉，比如说牛肉、猪里脊等等啊。秋日适当的多进补山楂、乌梅、葡萄、苹果、柠檬等，收敛生津。从夏到秋，自然界阳气渐收，阴气渐长。专家建议晚上入睡比夏季要提早半小时，起床相应的比夏季提前20分钟，从而顺应阳气生发。午休适当缩短时长，控制在20分钟以内。另外，这个秋天早晚有凉意，睡觉一定要盖好肚子，避免着凉。初伏之后可能还有炎热天气，就是我们说的秋老虎，特点就是中午酷暑如下，早晚凉意袭人，昼夜温差会达到10摄氏度以上。所以应对秋老虎，空调的温度应该设置在26到28度，避免冷风直吹身体。冷风冷水会使毛孔骤然闭合，让暑热郁积于体内无法散发。所以呢，也建议大家秋季养生特殊人群一定要注意啊，秋季的昼夜温差大，老年人晨练一定要推迟到日出以后，避免清晨啊低温诱发血压波动及心脑血管事件。儿童肺脾不足，需要护住肚背，防感冒腹泻，忌食过量生冷瓜果。那秋冬也应该适度，户外活动要注意避免大汗之后去吹风啊。时间来到18点29分，我们在报时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1: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4: 骑着电动车遇到大风天，可别顶着风猛踩油门，赶紧放慢速度，压低身体，不然轻飘飘的车身很容易被风吹得跑偏，甚至连人带车晃悠，太危险。要知道电动车本身重量轻，尤其是小型代步款，大风一吹就像片小树叶，稍微有点侧向风，车把就可能不受控制往一边歪，要是还保持原速，根本来不及调整方向。为什么减速加降重心这么管用呢？减速能给你留出更多的反应时间，哪怕被风吹得偏移，也能慢慢地回正车把，而降低重心就像是给车子压了配重，比如稍微弯腰，双脚往踏板内侧收，让身体的重心贴近车身，风就没有那么容易把你吹得摇晃。反之，要是挺直身子猛冲，风阻会变大，车身的稳定性更差，遇到突发阵风，很可能直接被吹得偏离车道，撞上路边的护栏或者其他的车辆。很多人觉得风不算大，忍忍就到了，可往往就是这种侥幸心理容易出问题。正确的做法是，看到风起时就提前收油门，把车速降到15公里每小时以内，双手握紧车把，眼睛盯着前方路面，避免高楼间隙、大型车辆旁这些阵风区。别小瞧这减速降重心的小动作，它能让电动车在大风天里稳稳前行，安全可比赶时间重要多了。
1: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5: 沉默是金啊，
6: 别人的事少管，
7: 说多错多，
1: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5: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6: 好，
5: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6: 不用谢，
5: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7: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8: 警察叔叔，我知道。
7: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9: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9: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0: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1: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 哦，谢谢。
11: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0: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 有时多说一句，
7: 多说一句
1: 是善意，是教养，
7: 是勇气，是信念，
1: 是敏锐的觉察，
7: 是有声的温暖。
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小米，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104.3 快乐晚高峰。刚才看了 Jenny 在后台的互动啊，但是今天这个宝肉梅后台的互动管理内容太多了，一下就被刷上去了，还没来得及仔细看呢。很多朋友在后台回复海上田园，应该是关注到我们宝安荣媒相关的一些活动推文的相关信息了啊。说完这个出府养生，我们再回到刚刚聊到的 AI 医疗影像。但 AI 诊断绝对不能替代面诊啊！浙江有一位妈妈靠 AI 诊断差点耽误孩子重症肺炎。浙江3岁的孩子洋洋有支气管哮喘的老毛病，此前已经多次因为喘息发作到医院就诊。前段时间呢，洋洋又开始断断续续咳嗽，这洋洋妈妈觉得孩子又是哮喘犯了，把过敏、哮喘、咳嗽、夜间咳喘这些症状输入到 AI 快速给出了诊断结论，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同步建议物化及哮喘相关的药物治疗。这洋洋妈妈带着洋洋去到医院门诊，打算配点物化药回家做。医生发现孩子有咳嗽，喉间有痰，喘气时胸口起伏明显，当即拿出听诊器。听诊之后告诉家长，孩子不像是单纯的支气管哮喘发作，可能是肺炎，建议带孩子做个胸片检查。当时这孩子的妈妈笃定，哎，就是哮喘。几番沟通无果之后，家长执意取药回家。无奈之下，医生只能先开了2天的雾化药，并叮嘱家长一定要注意观察孩子的病情变化。这孩子回家做了2天雾化，病情没有缓解，反而发现了发热、呼吸急促、费力。去到医院检查显示，孩子的双肺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炎症病灶，确诊为偏肺病毒肺炎。同时还叠加了细菌感染，炎症指标明显升高，紧急住进了儿科病房。医生提醒啊，遇到急症建议不要先去问 AI， 日常问诊当中大家可以拿 AI 的结论作为参考，再和医院再和这个门诊的医生去探讨，但急诊的场景当中不能把希望寄托在 AI 身上啊。我们说 AI 可以做参考工具，但它真的

看不到真人的体征，听不到呼吸声音，缺少体格检查，急症情况下千万不能拿来做这个线下的就医作为替代。尤其是老人小朋友病情变化非常快，线上 AI 只能做信息参考，身体如果出现了明显不适，一定要去到医院交给医生综合判断，不要自行根据 AI 结果来用药。饮食习惯其实跟健康

去到医院就诊的时候才查出了罕见的胃肝样腺癌，已经出现了多发转移，失去了根治手术的机会。那这种癌症侵袭性非常强，非常容易肝转移，长期晚餐过饱，大量吃红肉，会不断的损耗胃黏膜。经过中西医结合综合治疗，患者肿瘤缩小，重获生存希望。医生也提醒啊，咱们吃饭啊，饮食啊，一定要遵循早上吃好，午餐吃饱，晚餐吃少的原则。如果持续的胃痛、反酸、莫名的消瘦，请立刻就医，切勿拖延。很多上班族白天吃的很简单，到了晚上有聚餐啊，不尝试的大吃大喝，这种饮食习惯日积月累，非常伤害消化道。胃部疾病早期信号非常容易被忽略，等到剧烈疼痛，往往是为时已晚。一日三餐均衡分配，晚餐不宜过量，不要长期大量吃重口味的红肉。出现了反酸、胃痛、体重莫名下降，不要硬扛，及时去做检查。再来关注一些安全的提醒。广东一名3岁小朋友把纽扣电池塞进鼻腔，造成鼻腔大面积的腐蚀损伤。最近一3岁孩子反复发烧好几天，吃了退烧药也不见好，右脸明显肿胀，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鼻腔里还流出黑褐色的分泌物。家长送医之后，经过医生检查，孩子的右侧鼻腔深处发现了一枚纽扣电池。耳鼻喉科为患儿实施了急诊全麻手术，取出了那枚已经发黑的电池，但孩子的右侧鼻腔黏膜、下鼻甲黏膜及鼻中隔黏膜已经出现了大面积黑色碳化样改变，组织损伤触目惊心。医生提醒啊，幼儿鼻腔外耳道进异物绝非小事，发现孩子鼻腔耳道有异物，千万不要用手抠、用镊子夹、用棉签捅，盲目操作会将异物推向更深的部位，加重黏膜损伤。若是电池类腐蚀性的异物，还会加速的腐蚀进程。孩子在玩耍进食的时候，家长朋友一定要看护好，一旦发现异物塞入，请立即就医。家长朋友一定要把这种小物件收纳好，放在孩子够不着的地方，一旦怀疑塞入异物，千万不要自己去掏，很容易越推越深，第一时间送到医院耳鼻喉科才是正确的选择。说完孩子安全，我们再聊聊运动伤害。广东男子聚餐掰手腕，发力不当直接锁骨骨折。事情发生在广州，一男子与朋友聚餐时掰手腕展示力量，因为发力点不当导致锁骨骨折，相关视频引发网友广泛关注。当事人介绍啊，他当时还挺疼的，也挺伤心的。这个视频在网络走红之后，当事人借此提醒广大网友，切不可贸然进行剧烈运动，在进行掰手腕或者其他力量对抗训练比拼的时候，一定要量力而行，注意安全。谁曾想掰个手腕把自己锁骨给掰骨折了。我们说掰手腕看着轻松，实际上风险挺高的，瞬间爆发的巨大力量非常容易造成锁骨、手臂骨骼和韧带损伤。朋友之间玩乐不要盲目比拼蛮力，运动对抗量力而行，身体发出疼痛信号的时候一定要立刻停止，不要硬撑啊。再来说一说麻辣火锅，吃喝之后猛灌冰水也会吃出急症。最近在杭州有医院接连收治了多名食管溃疡患者，45岁的谭先生连吃两顿麻辣火锅之后喉咙不适，猛灌冰水缓解，结果胸骨后方骤然爆发剧烈灼痛感，仿佛胸口被高温灼伤。胃镜下一看，他的食管黏膜多处破损凹陷，坑坑洼洼，就像陨石撞击留下的坑洞，大片黏膜充血糜烂，确诊多发性食管溃疡。28岁的徐先生不沾辛辣重油，但是却因为服祛痘药的时候抿了一两口水送服，吃完之后立刻躺下休息，这药片没有顺利进入到胃部，粘附在食管壁缓慢溶解，高浓度的药物持续腐蚀黏膜，仅仅两三天就诱发了药物性的食管溃疡。医生提醒啊，这个食管溃疡不是普通上火，隐蔽性非常强，但是它危害非常大，胃酸反流、服药不当其实都是诱因，如果吃东西的时候胸骨之后出现了这种烧灼

刺痛感，空腹的时候减轻，不要硬扛，及时就医。谁曾想啊，吃个辛辣的火锅，喝再喝冰水，巨大温差刺激了这个食管黏膜，吃完药立马躺下，这个药片粘附在食道，这些生活小习惯其实都暗藏伤害啊。饮食服药的细节需要留意，身体出现了持续的烧灼疼痛，不要硬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再次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大家可以通过宝安柔媒公众号发送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哦。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 那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CP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

0: 码哦。
1: 没错，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2: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3: 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 FM 1043，快乐晚高峰。
0: 8:51，快乐晚高峰正在直播中，我是小米。我们再接着最后一条健康提醒啊，碳板跑鞋性能很强，但不适合普通孩子日常运动。我还是第一次听碳板跑鞋。杭州的高中女生小李暑假里一直坚持运动，上周啊，小李只是跳了几百下绳啊，当天下午跟腱就开始刺刺的疼。小李妈妈以为是跳绳惹的祸，停了几天不跳绳，但是跟腱疼痛的情况并没有好转。去到医院就诊才发现问题出在了这个碳板鞋上。这个相关的医生介绍啊，跳绳全靠前掌发力，又穿着碳板鞋，前脚掌反复冲击，跟腱负荷瞬间放大，造成损伤。跟大家来说说这个碳板鞋。碳板鞋是马拉松竞速装备，鞋底很硬，鞋头上翘，这个脚掌难以曲折，长期穿着会让这个足底肌肉得不到锻炼，出现萎缩，诱发跟腱炎、足底筋膜炎，甚至是足弓塌陷。医生提醒，12岁以下的孩子别穿碳板鞋，日常久穿会影响足弓发育，塌了很难恢复。立马 get 到了，碳板鞋是专业的竞速装备，追求回弹和速度，并不是日常健身的万能鞋。跳绳、跳远这类前脚掌发力的运动，穿这种碳板鞋会放大关节肌腱压力，尤其是青少年足部还在发育，不适合日常久穿。选运动鞋优先匹配运动项目，不要盲目的跟风网红装备。尾声最后来跟大家关注一起理财陷阱，家里的老人更要警惕这种养老诈骗。上海就有团队用19.9块的低价旅游团当诱饵，专门围猎老年人，骗走了3000多万养老钱。上海一公司以19.9元包餐饮包路费，江浙沪一日游以超低价格为诱饵，将上百位老人直接领进了酒店会场。舞台上歌舞助兴，气氛热起来之后，开始介绍年化收益30%的投资项目。看着是给老年人送福利，背后却是一张精心编织的非法集资大网。短短几个月，300多位老人签约，流水超3000万元。目前该公司8名犯罪嫌疑人已落网。民警提醒，当前涉老非法集资呈现小盘子、周期短的特点，部分受害老人甚至对执法工作有些抵触心理。家里有老人的，咱们一定要提醒爸妈，什么19.9、29.9的一日游，盯上的是他们一辈子的养老钱。这种真的很过分啊，用超低价格旅游当钩子，然后一步步给老人洗脑，最终掏空养老钱。这一类骗局专门拿捏老年人贪便宜重情感的心理，骗子的套路不断翻新，但核心永远是用小恩小惠换大信任。所以呢，做子女的一定要多跟家里的长辈啊多去沟通，多去聊一聊这类骗局，不要让爸妈和陌生的旅游团理财讲座走太近。养老钱是一辈子的积蓄，一旦被骗，对老人的打击不只是金钱，更是精神上的重创。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啦，再次感谢各位90分钟的陪伴。提醒各位啊，铁路出行低龄儿童尽量不要独自乘车啊！记住汽车后备箱机械的逃生拉手，还有就是 AI 只能作为参考，身体急症务必线下就医。节目当中也是提醒大家，运动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盲目的跟风网红运动装备。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聊的是出伏养生，也非常感谢各位在后台留言互动，祝各位下班归途平安，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 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 FM 104.3，微小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就是，OK 了吗？OK 了吗？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Is broken.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就是我听了吗？我听了吗？啊哈，哔哔吧，哔哔吧，哔哔吧，啊哈，啊哈。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打开一罐汽水的瞬间，想象一次夏天。